在华东情报网的重大布局调整，我判断应该是我们逼得太紧，渔夫要撤。这是我们离渔夫最近的一次，如果不好好利用，恐怕以后很难再抓到他。抓住渔夫，就能铲除他们在上海整个的地下情报网，这个我能保证。

0: 喂，你好，我有新闻要报。今天下午4点，在仙乐寺门口有一桩桃色纠纷案。老板带着小的在舞厅跳舞，听说正房要来打这个小的，还要带枪。
1: 老板是谁？是多大的人物？到时候你们拍了就知道了。
0: 嗯，新闻线索的钱一点都不能少。

0: 我已经向毛局长汇报了，资金方面他解决，我们负责抓人。
1: 可是这时间太紧了，我们根本就无法查实真假。
0: 先抓到人再说吧，抓不到渔夫，那个从志远也跑不了。你觉得呢？
1: 也只能这样了。
2: 班长，开门。

0: 我站立现在全部的储备金都在这儿了，这是我们保密局特殊情况提交给财政部的特别提款申请表，我已经签字了，剩下的钱，两天之内都给你补上，但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同意。
0: 你想好，我全力配合你，但我只等到4:05，如果余夫不出现。 这一切由你承担。
2: 出发吧，要不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3: 警察去哪儿了？
4: 上厕所。

0: 班长，没事吧？我没事。什么情况？
1: 那女的自杀了，拉了手榴弹，人都炸碎了。
0: 科长先生，
2: 是。

0: 目前，从现场收集的碎片来看，只能证明枪手是名女性，但是衣服的质地很普通，枪也被完全炸毁，看不清枪号，查不到枪主。除了这名女共党，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目前只有两名受伤的警察见过她，但是没有看清楚长相，只能确定的是中等身材，年龄在30岁上下。
1: 站长。 我们已经把惠达公司在场的人员进行了排查和询问。我要的是结果，别跟我说这些废话。现在要抓的人没抓到，攥在手里的人死了，我怎么交代？站长。
2: 消息，今天出现这个状况，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在现场，所有的兄弟都在拼命，我觉得很可能是共党发现我们，临时把接头变成了出现。
3: 林副站长的意思是，共党临时改变了计划。
2: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丛志远会夺枪。
3: 现场突然出现了枪手，他很难判断当时现场的情况，对我们的人也产生了怀疑，所以他只有夺枪，拼死一搏。
2: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除了这些，林副站长觉得我们内部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是吧？
3: 站长说的对，我觉得我们内部也应该彻查接触过丛志远的人，尤其是在他吐口之后，单独接触过的人。

0: 什么意思？从志远吐口的时候，第一个单独接触的人是我。
1: 站长，您息怒，今天的事儿吧，确实发生的太突然了。冯队长一直在现场盯着林副站长，他在现场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0: 报社记者的事问了吗？
1: 问了，问了现场几家报社。记者出现在现场，主要是有人爆料，说舞厅里会发生这个大房带人打二房的社会新闻。这种新闻一般是有费用的。
0: 为什么没发生呢？
1: 这现场都枪战了，大房肯定不敢带人。

0: 这是太太一早专门给先生做的，都是您最爱吃的菜。
1: 太太晚上去朋友家了，不回来了。你去休息吧。
0: 是。

0: 山，我不在乎死几个人，你给我保证的可是破坏华东局在上海的整个情报网。这件事情我可是专门向财政部和国防部提交了申请，我在等你的报告。
1: 毛局长，我这边还有个内线正在等待接替丛志远的人，抓住了同样可以。
0: 你最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在郑厅长面前我也保不住你。

0: 能进去，这是军官包场。
1: 我不是军官，
0: 但这是京湖卫戍总司令部的包场。
1: 卫戍司令部不是国防部的吗？老子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上校，你们上峰哪个不认识？
2: 长官，您请进。
1: 滚开。

0: 什么时候走的？
1: 至少半小时前。
0: 他去哪儿了？
1: 田秘书也不知道，他可能去的单位，我都打过电话了，都说没看见。站长，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医务室，因为在这之前之后，他们就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2: 我问的是他到底去哪儿了？

干什么呢？回长官，得到将军们的赏赐，给将军们加出折子戏，请将军选戏。谢长官，荣将军，请您选一出戏。

0: 宁宁，十点顶棚，您什么都不要说，先听我说。1947年11月，您和季中原在金桥饭店见过一面，谈论公事时，宁不停地在咳嗽，手里拿着一块蓝色的手绢。
1: 当时季中原跟你说，在南市的永年街，有一位老先生治疗咳嗽非常的拿手。

0: 这是您最爱喝的茶叶，和他当时带给你的完全一样。
1: 华叔同志，
0: 老七让我来接你。

0: 您放心，今天的守卫都是南京的，不认识我。
1: 老纪是怎么牺牲的？为了这一次的顺利交接，他必须要断绝只和他接头的约定，所以才奋不顾身。
0: 怎么被捕的？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老纪交代，一定要先保证您的安全。

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完成任务，早一分钟传递，我们的胜利就多一份把握。请你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接，
1: 站长，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给几个地方打过招呼了，只要您副站长一出现，立刻通知我们。
0: 林南生闯了京沪卫戍司令部的西苑包场，还打了卫兵。
1: 他一大早跑去看戏了？
0: 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就算查不到问题，也绝不能再添事端。
1: 是。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2: 怎么样？
3: 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来，先生买点什么？
1: 你们老板娘呢？
0: 哎，您是哪位啊？
1: 朱玉珍在哪儿？我有急事。
0: 到底是谁？
2: 别动。
1: 朱玉珍，老纪牺牲了，他让我你先用你的电台给我做身份识别，然后帮我传一份电文，事件情况。

听着，你现在马上给我的身份做识别，20分钟之内肯定会有回复。你可以让他用枪看着我，如果我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马上打死我。

0: 收报方。
1: 华东局情报部。
0: 内容。
1: 会于阳谷，1205，谋伐初夜，7061。我写给你。

他是自己人，把枪放下。你先下去守着吧。

0: 这个人是我的警卫员，我发现他最近举动有些异常，我怀疑他有问题。
1: 时间紧迫，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工作，然后叫公安组派人来把他给换了。
0: 也只能这样了。
1: 这里是国民党国防部10月29日拟定的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老警命令，找到你立刻发华东局转化验。
2: 我是云某某。
3: 我是何某某。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外贸工作，山海携手护民生，优质医疗下沉，温医大附医院专家正式入驻云和，锦水滩镇农户开启稻田种植新招式。6月4日，县委书记李仲伟深入企业专题调研外贸工作，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全力打好外贸稳踏调优组合拳，持续推动县域外贸经济稳进提质。
1: 李仲伟一行先后来到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在手订单、海外市场布局、新品研发创新、跨境贸易渠道建设以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精准掌握企业发展诉求。在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和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李仲伟走进产品展厅，详细查看企业主力产品、原创新品及文创衍生产品等。作为云和木丸外贸主力军，两家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李仲伟充分肯定企业线上线下联动拓市的发展思路。他指出，木丸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型产业，要深化行业抱团协作，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打通供需配套壁垒，以集群合力破解单打独斗短板。要立足市场需求，推进产品多元化布局，丰富产品矩阵，深耕 IP 打造，从形象塑造、内容赋能、文创衍生多维度深挖 IP 价值，培育产业全新增长点。要锚定差异化竞争打法，避开同质化低价内卷，聚焦自身核心工艺与资源禀赋，找准细分定位，稳步推动发展由粗放扩量向精益提质跃升，全力助推云和木丸产业整体做大做强，做优做响。来到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李仲伟认真了解企业出口订单、海外项目合作、产能扩容等情况。他勉励企业要坚守实业初心，深耕主业赛道，持续聚焦高端阀门领域技术创新与工艺升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适配度。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深化助企纾困服务，用好助企服务员常态化服务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谢荣辉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0: 6月2日，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入驻欢迎仪式在县人民医院举行，首批12多位学科资深专家正式

0: 住院履职，标志着我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对口医疗帮扶合作迈入常态化、深度化新阶段，将全方位提升我县医疗服务水平，切实惠及全县百姓。
1: 一直以来，县医疗健康集团积极借力山海协作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推进医院学科建设、诊疗能力、人才培养全方位升级，破解县与常见病、多发病不出现等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此次入驻的温医大附医院专家团队涵盖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肿瘤放化疗科、急诊医学科等多个县域群众刚需临床重点建设学科。入驻后，专家团队将常态化开展坐诊看病、临床查房、疑难病例会诊、手术实操、技能教学、科室管理指导等全方位帮扶工作，直面县域群众就医痛点难点，精准解决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重症诊疗问题。接下来，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依托常驻专家资源优势，通过深度推进学科共建、人才共育、技术共享、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持续补齐我县医疗短板，强化重点专科建设，培育本土医疗骨干人才队伍，系统性提升县域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看病不出现，专家在眼前，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此次省级专家常驻帮扶是山海提升医疗赋能的关键落地举措，也是我县推进健康云和建设的重要抓手。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主动学习借鉴温医大附医院先进的医疗技术、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持续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夯实学科发展根基，不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0: 近日，在金水滩镇金水坑村昌普垄粮食供能区内，一台便携式抛秧机的突突声打破了田间的宁静。数十名村民围在田埂上学习水稻播苗抛秧技术。
1: 现场技术人员一边叮嘱一边熟练操作，一株株清脆的秧苗如同离弦之箭，带着淡淡的泥土香迅速飞入空中，又稳稳当当落进水田，溅起细碎的水花。短短几分钟，原本空旷的田块间便整齐站满了绿油油的秧苗，引得现场学员发出阵阵惊叹。金水滩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农田地块小，坡度大且分散，传统人工插秧效率低，成本高，大量零散农田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为破解这一难题，金水滩镇经营主体与共扶工房建设团直面问题，把闲散的农田进行统一规整，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统一耕种、统一管控，让碎片田变身共扶田。
2: 眼下正是春耕插秧的关键时节，我们村集体对零星的田地进行了统一的流转。今天我们组织了抛秧培训，进一步改善了传统的插秧方式，也可以更快地提高种植的效率，节约人工成本。
1: 金水滩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不断优化技能培训内容和形式，引入更多适合山区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0: 5月25日至5月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日，县住建局、县教育局联合东门社区及其辖区幼儿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绿色环保伴成长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寓教于乐、沉浸体验的方式，引导儿童从小树立绿色低碳理念，让绿色环保种子深深扎根童心。
1: 活动现场，孩子们首先观看了趣味科普动画，直观了解垃圾污染带来的危害，清晰掌握四色垃圾分类标准。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与老师化身环保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垃圾分类要点，并通过卡片辨识、模拟垃圾投放等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小技巧。活动中，师生还围绕废旧物品再利用展开热烈探讨，引导孩子们理解变废为宝、低碳节能的环保意义， 在创意手工环节，孩子们积极动手，利用废纸盒等废旧材料，精心制作手工环保摆件，在实践体验中巩固知识，践行环保。
3: 通过课堂小游戏等形式，让小朋友从小掌握垃圾分类的一些知识，同时通过这种小朋友小手牵大手的模式，让小朋友教我们的大人怎么分类，共同创建一个文明、绿色、环保的一个生活环境。
1: 下一步，冬梅社区将持续深化社校共育模式，常态化开展环保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幼带家、家促社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垃圾分类全民参与，深入人心，助力绿色文明社区建设。间隙记者叶森淼报道。
0: 5月29日晚，赤石村 K 摩旅专场暨村 K 第二季预热活动火热启幕，各地摩友、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山野音乐狂欢。
4: 夜幕降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灯火璀璨，选手们依次登台倾情献唱，一展歌喉。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食集市，布置赤石花鼓、玫瑰工坊打卡点位，让大家在听歌竞技之余，逛集市、赏美景、打卡留念，一站式感受赤石乡村烟火魅力。
5: 这些风景都不错的，而且很有特色，又可以唱唱歌啊，摩友又可以聚在一起，这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4: 这场由赤石乡青春造梦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主导，融合机车文化与全民 K 歌赛事的特色活动，不仅为村 K 第二季积蓄人气，储备优质参赛选手，也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热血活力。据统计，2025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累计吸引游客超50,000人次，乡村文旅人气持续攀升。下一步，赤石乡将不断深化全民村 K 加乡村文旅特色 IP， 推动体育赋能乡村、赛事点亮风景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打造活力满满、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休闲场景，以多元文体活动助推乡村文旅提质增效。记者梅明义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是谁的手呀？这是他的。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
1: 陈慕群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时间一致，都停在4点12分，都没有秒针。陈慕群逃亡的时候都带着这块表，这显然是他们核对身份的信号。他就是陈慕群的人。当年掩护老肖的行动，他参与了吗？就是程家桥镇那次。
2: 他参与了，
3: 这就对了。你猜的没错，他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的那个人。我要找的人根本就不是彭泰森，是他。老七是被人出卖的，王世安说他有个内线。
2: 去晚了一波，没看见林南生。
4: 到底去干什么？
2: 他去找的国防运输处。

0: 我是王世安。
1: 我已经到了，赶紧来接。
0: 你的位置？
2: 四川路多伦路，审计胭脂铺。
0: 抓住他，我亲自带你去见毛局长。
2: 一言为定。
3: 有人来收货呀、啊。
4: 是我一个同乡，前两天在路上碰见的，他想让我帮他进点货，他没来过店里，所以我把地址给他了。
0: 多伦路警署吗？我是保密局王世安，有抓捕共党的任务，需要你们布控。
3: 王世安有一块一样的手表，
4: 这么巧？我这块手表啊，是我一个兄长送给我的。
3: 陈木群当年是被王世安杀死的，所以这块手表才会在王世安的手里。不管王世安答应你什么了，他都一定不会兑现的。就像当年他骗陈木群一样，这些你心里不是没有想过吗？
4: 同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看你是太紧张了。这样，我给你倒杯水。
3: 老纪，是你报告的。

今天你们俩谁都别想走。

开枪了，连邻居都会报警。

都有空座的重大失误，并未及时发现孟安南为国民党特务，导致了冀中原同志的牺牲，给党内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请求组织给予我党纪处分。此次发报完毕。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老伤。
0: 电报已经发给老家，老家已经收到了，但是警察已经来了，前后门都被他们堵上了。
2: 你们三个去那边。
1: 这是警察提前来布控，王山来之前他们不会闯进来的。

0: 我们的撤离通道都是五号线人员，这是组织上面早就安排好的。
1: 没想到我们俩在一起，第一次就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我接到上级的命令，是用生命保护你。我掩护，你先走。

常务大哥，怎么又没吃东西啊？你这身子还没好，得按时吃饭，按时喝药啊。常务大哥，我托您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我打听了那天过往的船，都说没见过你家婆。这一阵子啊，老下雨，水势大涨，他们都说怕是。

0: 常务大哥，你怎么从来也没问我是什么人啊？
1: 左先生，你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现在兵荒马乱的，能活着都不容易。咱们镇子外面天天过国军的兵车还有坦克呢，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着吧。活着的人得替那些没了的人好好活呀。你喝药吧。好，
0: 谢谢你，常务大哥。

0: 常副大哥，你又给左老师买药了？
1: 这不刚回来吗？还忙着。
0: 好好好，没事。

0: 慢点跑，别摔了。
1: 小伙子，这是去镇上给你开的药。
0: 谢谢。
1: 还有，你要的钢笔买不到，我找了个样子差不多的，不过是个旧的。实在不行，我再去找找。
0: 不用了，这个已经很好了，谢谢。
2: 泽老师，
0: 怎么了？

城镇和乡村相继获得解放，人民群众喜迎解放军的到来。目前我各路解放军部队不畏艰辛，发扬持续作战的精神，已经形成了对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

0: 你能搞中？
1: 为啥？
0: 因为你姓高嘛。
2: 那得，家里说。

0: 钱啊，你知道吗？
1: 杨运昌，你跟步子还是远亲，你说这话就不怕天打雷轰啊？
0: 我认识他谁吗？我认识。
2: 大家听我说，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法院，我们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
3: 但他说他已经买通你们跟苏律师了。
4: 那你就换律师。杨一墨，你连你自己的律师你都不相信，那我没有办法继续为你代理了，你可以另请高明。
3: 杨运昌是当着我的面放的录音，我是亲耳听到你跟他们要了100万。
4: 录音是可以造假的，他们只需要在我说过的话中截取他们想要的部分，就可以组成新的意思，这样手机也可以判到啊。
0: 但是
4: 法官已经苦口婆心给你们解释了那么久，但你们还是不相信。你知道你们现在的行为是什么吗？
5: 苏律师，我跟他们说吧。各位乡亲，你们现在的行为说轻了叫妨碍公务，说重了就是暴力抗法。虽然说我们今天说休庭了，但是等法院整理完证据以后还是会重新开庭，还大家公道的。杨一墨，
6: 你还要让这些乡亲父老还有这位老人跟你一起在这儿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吗？
1: 陆导别慌，有我老头子在这儿坐牢我先去。
7: 吴叔你就别管了，有我呢。

0: 吴大爷，围着呀，警察来抓你们来了。
1: 你是故意拖延时间，还叫警察来抓我们？
2: 好久没见了，
3: 赶紧聊聊。刚才是你的书记员报案的，情况大概了解。
4: 你觉得法院保得住你啊？
2: 民众们情绪比较激动，但是这个叫杨玉昌的人一直在挑唆，他有问题。
5: 杨玉昌，
0: 哎，三儿，那个我就看热闹来着，我亲眼看见那个杨一木打人了。
5: 算看热闹啊！刚才我一下车就看你添上加醋的，挺活跃。走吧，咱所里再聊聊。
0: 行了，走兄弟，
5: 走，那你们几个一块去啊？
4: 我们回家吃饭，我们回家吃饭。
5: 杨一木，刚才报警说你把一律师打了。
6: 啊，那是我自己碰的，没什么大碍。
5: 确实。
6: 对，杨一木是我当事人，有什么需要配合调查的，我随时可以去。我这有事儿，
7: 师傅，化工厂爆炸了。
6: 什么？什么爆炸啊？
7: 化工厂。
6: 你慢点说，你现在在哪儿？
7: 我在医院呢。
8: 我人没事儿，我就是跑的时候崴了脚。
7: 太太呢？
8: 我这边看了一下，大家都是皮外伤，只有夏老师他在抢救室抢救呢。
6: 夏老师怎么了？
7: 我不知道，我正在去抢救室呢。
6: 等会儿见。
1: 警察同志，带我去派出所吧，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妨碍更法官办事情。苏律师，
6: 你先去配合调查，我晚点去看你。耿厅长，那个江氏化工厂刚刚发生了爆炸案，然后我同事受伤住医院了，我得先回去看一下。
2: 江氏爆炸？
6: 对。
2: 你同事怎么会在那儿？
6: 去开庭。
2: 谁开庭？
6: 高院行政庭的罗法官，我先去了。
9: 行政厅，
10: 家属去外边等一下。
0: 啊！你是不舒服吗？
9: 不，我就嗓子有点呛到。他怎么样，大夫？
0: 他需要观察观察。哎，你别动，我给你检查一下。来，手拿开。哎呀，你赶紧跟我去做个检查，拍个片子。来，快来。来，
6: 马先生，江氏化工的问题是以这样的方式证明的，还好你人没事儿。
10: 不过环保局那个案子，我觉得我们肯定赢定
6: 了。已经迟了。
10: 啊？
6: 走吧，慢点。
10: 哎呀！
11: 哎呦！温教授亲自接我呀！
12: 你可回来了，赶紧跟我走。
11: 哎，不，你等会儿呢。什么事儿啊？
12: 看新闻。

0: 了吗？郊区有一个化工厂爆炸了。
1: 我就看了个标题，没看具体内容，怎么了？
0: 你儿子就在爆炸现场。
2: 啊？不，你得赶快去找他呀。
0: 是啊，怎么回事？小区给我打电话了。哎，儿子电话。罗源，你怎么回事啊？
3: 我没事，妈。就是怕你们担心，才给你们打过来的。赶快跟我爸说一声啊，没事，放心吧。
4: 我法官。
5: 没事就好。
4: 法官，您身体还好吗？
3: 啊，妈，我正是有事啊，先挂了，放心，没事。我真的肋骨撞了一下，没什么大事，人都救出来了吧？
6: 基本救出来了，除了一位工程师没抢过来。
3: 工程师？
6: 是的，这老弟因车力不及时，伤得太过严重。

0: 徐飞，你赶过来了，撞的还有车吗？
1: 在同事车回来的。啊，他人呢？他在急诊那边，我带你过去。哎，我刚刚都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毕竟好多年没见了。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呀？他调回中院了，跟我一个办公室。
0: 调中院？啊，
1: 你也调回中院了？
0: 对。这事儿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呢。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就你最忙。
0: 对不起，
1: 行了，你赶紧过去吧，我夜班特别忙，我先。
0: 那我等你下班吧，要不？
1: 你没事了，赶紧早点回家吧，还能跟妈说上几句话，啊，去吧，去吧。
0: 行。

0: 服务员，服务员，你怎么来了？
1: 我太太徐飞在这上班，做护士。我来看了看。
0: 什么？
1: 徐飞在这做护士。
0: 徐飞？
1: 啊，
0: 徐飞怎么了？
1: 我跟徐飞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她现在是我太太，在这做护士。
0: 你俩结婚了？
1: 啊。他跟我说，你软组织挫伤啊。
0: 啊？
1: 软组织，这儿。
0: 嗯，没大事儿。
1: 我听前院长都说了，说你今天去现场遇到了爆炸，不过幸亏你们去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我们不去可能就不会有这场爆炸。
1: 有没有想过，如果这爆炸发生在仓库里面，那会是什么样一个后果？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辩论队的

没错，不是因为你去了才发生爆炸，而是他们的安全隐患在你去的时候爆发了。你不用那么自责。

0: 你真的是因为徐飞在医院你才来的？
1: 爸，邪风院长也跟我说让我来看看你。
0: 你呀，连谎都不会撒。

是大江市公安局的，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

0: 这案子太复杂了，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身伤害侵权赔偿案，万一要牵扯到僵尸爆炸案呢？这案子我办不了，你们给杨云胜换个律师吧。
1: 我告诉你，太好，上次在律协吃的那个处分到现在为止还不到半年，你别忘了，
2: 如果当初不是我出手的话，你没有现在这么潇洒。你现在手里的案子，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啊，你不能牵扯到僵尸化工厂，
1: 否则的话你在临江没有立足之地。

0: 江石的意外牵扯不到集团吗？江石化工厂和凤凰岭香花集团所有的切割手续都已经办完了，华物工作也接近了尾声。江石化工厂从现在开始跟凤凰岭香花集团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再是集团的子公司，而是石磊自己的公司。
1: 石磊那边呢？不会咬上我们。
0: 刚一出事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了。他的案子我会亲自给他辩护，争取到最低刑期。陈总啊，你就放心吧。
2: 石磊啊，他是个聪明人，他心里很清楚，就这个案子，他不可能全身而退啊。牵扯到集团，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那个死了的工程师，家里人不会来闹吧？你放心，他的家属一定不会出来闹。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您的说法一步一步在走。江石化工厂爆炸的这个事情，责任全在他。就算退一万步，如果出什么事儿，咱们也有办法对付。

0: 服务员，
1: 服务员，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还没恢复啊？
2: 没事，就是有点耳鸣。医生说过段时间就恢复了。
1: 啊，你有时间吗？
2: 怎么了？
1: 下方头层那个案子的律师来找我，不能一个人见他，其他人都在忙。要不你陪我走一趟？
3: 我跟领导申请了，领导同意你跟我一块儿去。

0: 聊跟师哥的东西，东西都已经收拾好搬出宿舍了。
1: 他爸妈还好吗？
0: 阿姨已经回医院了，说是去照顾着爸爸。说这个是您当年送给饶师哥的，希望还是将您保管。阿姨让我替他谢谢您，说您是师哥的恩师。啊，对了，夏老师，这些都是师哥的书和论文，阿姨都没有带走，您看是
1: 放我那儿吧。上课了，麻烦你们帮我拿过去好吗？
0: 嗯。

0: 苏律师，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这位是我们院的罗法官。
1: 不用了，谢谢。唐法官，请您看一下这些资料。
2: 这些资料跟杨一木案有关系吗？应该是。应该是。严格来说，这些资料跟江石化工厂有关系。
3: 吴律师，我想要问题跟你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民事诉讼案，法院呢只需要了解杨一木被打的事实和过程，无关系可以。
1: 那么，如果王长枪是江石化工厂雇佣的保安呢？有证据吗？两年前，王长枪受雇于凤凰山湖物业，这个是凤凰山湖物业网站上的宣传页面。从这个宣传页面上可以看到，凤凰山湖物业的客户就是江石化工厂。
3: 这能说明什么？
1: 江石化工厂是祥发的旗下子公司，那么这个祥发的前身，就是您老家上洪头村走出来的七星志强化工厂。
4: 责令被告单位七星志强化工厂，即日起立即停止生产活动，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1: 当年七星志强化工厂的车间主任石磊，就是现在江石化工厂的总经理。当年七星志强化工厂的总经理陈志强，就是现在祥发的董事长。这个七星志强化工厂呢，这么多年改了很多次名字，一直从事着化工原料生产活动，但环评年年都不达标。这是这些年来的公开检查报告。
5: 这个是他们这些年注册的公司列表，足迹遍布全省。
3: 苏律师，祥发集团和本案有直接关系吗？
1: 耿法官，上横头村当年因为七星志强化工厂和多家工厂的污染，导致现在土地种不出粮食，水井打不出清水，整个村庄人去楼空，这些情况您是了解的吧？现在难道您还要眼睁睁？
3: 看着夏横头，
5: 苏律师，您刚才说的这一切和杨一木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工厂周边的泥土采样检测报告，里面检测出了
1: PFOA 和 PFOS， 这两者是江石化工厂所生产的表面活性剂的标志性成分。杨一木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个证据之后，想要找杨运胜讨一个说法。在那之后呢？
5: 运胜化工厂突然多了一支保安队，他们只要去讨要说法，这些人就打人。
3: 苏律师，你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1: 耿法官，您不就是上横头村出来的人吗？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石磊这么继续作恶？
5: 你从哪查的法官私人信息？
1: 七星县法院的网站上有耿法官的专题报道。
5: 生活已经被他们给毁了，您不能让他们把夏恒头村也毁了吧？苏律师，你现在一不能证明江石化工厂和运胜化工厂之间的利益关系，二不能证明祥发集团和运胜化工厂之间的关系，三不能证明运胜化工厂污染和鱼塘死鱼事件之间的唯一直接关联性，四不能证明王长枪打人行为和江石化工厂、运胜化工厂之间的指使、背指使关系，对不对？
1: 只要法庭同意我调取王长枪的社保关系。
3: 我就可以证明，那会证明不了呢。在法院，法官只看证据和法条，与其你在这儿和主办法官软磨硬泡，不如拿这点时间去补充证据。
2: 苏律师，法庭已经知道你的诉求了，会记住在案，并慎重考虑的，对吧，耿法官？
3: 苏律师，法庭会依法处理。
1: 请你回去等消息。好，希望不要让我等太久。我以为您能和当事人共情，但可能是我想错了，因为您毕竟是一个不懂环保的法官。
0: 苏律师，法官判案，报告公检。

0: 挺好吧？哎呦，行！池磊是不是被抓了？啊！哎，不过你牡丹星嘛，凤凰岭下面还有其他厂子，还是会继续跟你们公司合作。哼！啊！
1: 僵尸欠着钱，啥时候结啊？
0: 我又不是僵。

0: 当时的人，你问我，我哪晓得嘛？
1: 你这样，兄弟啊，你回去之后吧，你给上边人带个话，你就是个祸气，现结了。
2: 还有就是之前那么长时间欠的钱，现在该结清了。
3: 我就是个打工的呀，
0: 我的话能有啥子用啊？
1: 我知道，兄弟，你这样，你就是帮我个忙，带个话。我最近是这样啊，我手头有个官司，手头特别紧，否则我能干这事吗？是不是？咱俩是这么长时间，借点忙，你帮我。
3: 老板，我办完了，啊、
1: 行，啊，是不是？啊，
0: 杨哥。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啊！现在生意不好做，
1: 帮忙带货嘛。
0: 行，我先走了。
1: 好好。
0: 老杨哥，厂子里头少抽烟，小心砸了。
1: 别忘了啊！
0: 小心。
1: 好，
0: 好，
1: 走吧。Oh.

错了。

0: 念，早点睡吧。
1: 我再看一会儿。要不你先睡吧，我去楼下看。
0: 你别总熬到那么晚。
1: 是啊。

0: 喂，
1: 你果然也没睡啊？
0: 怎么了？
1: 出来吗？
2: 过他呀！
0: 哎呀！
3: 罗法官，
0: 伤好了？你是又来打球还是来看球啊？
1: 我这约你打球，你也没换衣服呀。我现在还不能剧烈运动。
3: 哎，你还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我一失眠就找你出来打球，打完球就一块背罚单吗？
0: 我当然记得，也只有你这么变态，打完球还要背罚条，谁记得住？
1: 这你就误会我了，我那是在督促你锻炼身体，复习功课，不要最后因为体育和司法考试挂科。
0: 你跟我出来不是为了叙旧吧？
4: 上来，

0: 你白天状态不对啊，
1: 哪不对了？你看你这个表情，你这个表情我太熟悉了。怎么了？一个民事赔偿案，至于愁成这样吗？就算我调取了社保记录，对整个案件的审理方向也不会有帮助的。你现在是站在一个法官的立场考虑问题呢？ 还是站在原告的位置上考虑呢？那个苏律师说话很有煽动力，毕竟律师的工作就是要把法官拉到他们的逻辑里去。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时刻保持公正，不能被他带偏了。你说的对，僵尸化工这个案子，我确实被影响了。
0: 我承认，
1: 不要有心理负担，把与案子无关的信息都摘出去。

0: 苏律师，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提醒。真好，请坐。 美丽的胡杨林，这是我的家乡。夏老师，您之前打电话说江石化工的事情，我去找过新阳了。他们说，饶斌为了钱，给江石化工出具了假的环评报告。
1: 你那边什么情况？去办候审呗，还能怎么样？你呢？ 听说你进医院抢救了，严重吗？
2: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公元1657年，岁巳丁酉，这一年，一场全国性的科场舞弊惩治举动震惊朝野。10月27日，顺治皇帝下旨，将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业、张我普等7名官员和新科举子立斩，抄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等108人流徙长阳堡。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月后，江南贡院再次爆出科场舞弊丑闻，最终17名负责江南乡试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绞刑。第二年春节一过，顺治皇帝亲自命题，分2次对之前重榜的举子进行了复试。接着顺治皇帝下旨，对没有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进行处罚，共有22人被革去举人资格，24人被罚停会试，另有8人被杖刑之后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这是自由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作弊惩治事件。这一次处罚几乎蔓延全国，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被取消功名，抄没家产。对于读书人，顺治皇帝是爱惜的，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任用精通儒学的翰臣，还曾经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公元1652年9月22日，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隆重的试殿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师生读守圣人之道，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顺治的这一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统治核心层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重大决定。这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第9年，关外时期，他们虽然已对中原汉族文化有所接触，但实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有着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庞大国家，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满洲的传统治理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

0: 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顺治皇帝决定以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公元1653年四月，在顺治皇帝举行祭奠孔子仪式半年之后，他颁谕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治理国家，要把儒学放在第一位，臣子辅佐君王，也要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准则。只有兴文教，崇经术，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崇儒重道的国策，一批精通儒学的汉臣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1: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啊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呢，它还面临着很大的这个民族问题需要处理。在建立的时候呢，它吸取了这个蒙元王朝啊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这个教训。所以呢，从顺治朝一开始呢，他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书、以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0: 但是任用汉臣对于顺治皇帝来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也遭到了很多满洲贵族的反对，甚至顺治皇帝对自己的决定也有所怀疑。在临终前的罪己诏中，顺治皇帝把见习汉俗、没能坚守淳朴旧制列在了自己过错中的第一项。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度试图回归满洲旧制，然而随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儒学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傅山觉在诗书画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康熙17年，隐居乡里的傅山接到当地官府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参加考试。不仅仅是傅山，当时全国各地有近200名学者都接到了考试的通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它由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参加考试的人要求学行兼优，文辞卓越，而且必须由中央3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康熙皇帝希望从这些优秀的读书人当中选择出更为优秀者，视为博学鸿儒。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康熙求才若渴的举动堪称旷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除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少数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名士拒绝参加考试之外，多数人都欣然前往。
2: 从统治阶层来讲呢，他们需要精英来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来源于偏僻的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民族，他需要汉文化。可这批人又不为服务，你怎么办？就他只能说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满足一下知识分子一些这个扬名立言吧，立功立名的这个角度。你这是从这个国家的角度来征集你博学鸿儒，是有学问的人，国家这个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誉，这等于是也是一种收买。
0: 傅山则被地方官强行抬入京城，虽然他装病以逃避考试，

0: 但康熙皇帝爱其才，下诏对其免试，并赐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职。
1: 这个福山去了北京以后啊，他没有进这个北京城，在这个北京这个崇文门外以后的有个御药局室，他就在那以后的一直养病。啊，到了第二年以后了，这个考试的时候啊，福山以后呢还是告了病假，他坚决不参加这个清人主持的这个考试。在当时的话，他的这个民族这个心理比较这个强，所以说他这个不剃头不留辫子，所以说毅然以后呢就出家当了这个道士。因为在当时道士以后呢不需要这个剃头留辫子。
0: 对先贤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自汉高祖刘邦之后，天子祭孔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天子祭孔活动称国之大典，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四礼规格又进一步提高为上祀、殿博、祝文、三献、行三拜九。

0: 康熙23年11月18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在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学。他认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明白精确、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继孔孟之后能够给读书人以最大帮助的圣贤之人。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意见后，康熙下旨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武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使者之次，并指示精通理学的大臣熊赐履和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经义汇编成朱子全书，由此理学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
1: 在民国时代的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叫做就是清世理学，清世理学之言洁而无余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理学作为一个学术形态，在整个清代的社会它处在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之中，但是它并不妨碍统治者把理学作为一个纲常名教的利器去维护它的统治。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在理学上花了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断的去推崇它，同时呢以身作则，做了很多解释工作。所以理学在帮助清代统治者就是执行他的统治理念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公元1749年开始，乾隆皇帝先后数次下诏，请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之人，开设经学特科。这次经学特科从举荐到录取历时2年，经过层层选择，严格审核。虽然乾隆皇帝最终仅选定了4人，但这次经学特科却让各地的经学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经师会动更是感慨，这是自汉魏六朝唐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旷世盛典。

0: 金生玉振四六联合，它是由清代乾隆皇帝所题写的。
1: 江南贡院旧址位于南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景区，秦淮河两岸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这里的景点也大多和文化有关。科举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依然在不断给后人带来不尽的财富。康熙皇帝选定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是为了建立适合清王朝统治的文化伦理。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文化伦理深入人心，成为百姓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是位于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内的一件藏品真实记录了当年康熙皇帝对于教化民众所采取的措施。
2: 大家看到的这件藏品是我收藏的康熙十六条圣谕，一共八扇，高度3.25米，宽度47公分，厚度是5.5米厚的沙木板。
1: 圣谕十六条发表于康熙九年，对于理学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认识到，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律的令行禁止，教化民众才是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对老百姓的教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圣谕十六条，希望借此达到上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为了使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圣谕，各直省府州县官员以及负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百姓容易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适等，对圣谕十六条进行了大量解释和通俗化的努力。公元1698年九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圣境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并经圣经将军批准，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康熙39年，陈梦雷根据自己家中经史子集类藏书，以一人之力开始了图书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以尽快完成图书编纂工作。6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这部书稿暂定名为汇编，分为6汇编、32志、6

千部，约一万多卷。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印纸和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80名人员对该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负责印刷事宜。《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4年最终完成，全书包含6汇编、32点、6109部，即10000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图书。

0: 雍正皇帝亲自作序，认为该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学士张廷玉也都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与此书已初见规模。事实上，清王朝早在建国之初就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顺治十四年三月，顺治皇帝令各省学臣构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姓李、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图书也相继问世。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教刊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庄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到今天，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图书50多万册，其中30多万册存住于北京故宫图书馆，另15万多册收藏于台北故宫。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时期已经进入全盛时代。乾隆皇帝曾于公元1741年颁诏各省督府学政访求天下遗书。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于10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1: 因为清朝的前期文字狱相当兴盛，那么这些虽然乾隆一再下旨说只会罪书不罪人，就是我只会啊，你的书如果有毛病，我只会把书给你回了，我不会罪人，你把书籍给我献上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文字狱的那种留下的阴影，那老百姓不敢把自己的书籍交上去，一方。那么同时这些督府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干什么，他以所以说在没有揣摩好自己组织的意识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积极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当时的征书工作很不顺利。
2: 吾皇万岁万岁。
0: 在此情形下，安徽学政诸军率先响应，对图书征集、著录、教求等提出4条具体意见。诸军讥教永乐大典的建议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采纳诸军的建议，他诏令将所记一书各省采集上来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书籍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3: 从这个乾隆个人来说，他还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统一思想，就对这个古代的这个文化典籍需要整理。从乾隆37年这个下半年，这个朱云提出来，很快就受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呼应。
0: 四库全书自公元1773年2月开馆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便投入其中。今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之名即有360人，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公考证，今前后选用的誊录人员就多达3826人。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即79309卷，存目6793种，即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

0: 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44小类，66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进行标识。公元1781年12月，第一份四库全书撰写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三份。这四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文经阁、盛京文硕阁，称为北四阁。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善写三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会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1: 把中国的这个典籍做了一次一个梳理，寄出来的一批这个巡视书，包括你咱们从那个《容纳大典》的一些后来见不到的书，把它又寄出来。从记忆上来说，好多人能看到。咱们不是现在的印刷时代，那个时间图书流通毕竟还是有限，他能把这个记。
0: 清朝的修书活动，对于整理典籍、发扬学术，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皇帝下旨修书的唯一目的。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年号雍正。新皇帝登基之时，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正在印刷过程中。这一年，陈梦雷已经72岁，他为了编著这本图书，已花了20多年的时间。这部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即将问世，陈梦雷也将完成他报答康熙皇帝和皇三子胤祉知遇之恩的夙愿。但是，最终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却没有署上陈梦雷的名字。
2: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发现的史料来看，陈梦雷是卷入这个康熙朝中后期的储位之争，和就是术士哈、在一起为这个皇三子希求大位，而且呢还赈宴一些跟皇太子不好关系不好的一些皇子，这里头包括皇废太子允成，还有皇长子允之，甚至也包括这个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的皇四子胤禛。
0: 原来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和皇三子的政治斗争，他不仅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将陈梦雷父子再次发遣关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担任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蒋廷锡和陈邦彦等人接手后，对已经印刷的9621卷再次校对，改正错字；对未印刷的379卷重新审核、印刷和装帧，并把原书中的志改为点。除此之外，并没有对陈梦雷已经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做大的修改。而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的当年，新任副总编纂官陈邦彦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职。陈邦彦被革职，和一首诗大有关系。江南无

0: 晋人钱明氏，康熙42年探花，与年羹尧为相识同年。雍正2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明氏曾作诗8首赠年羹尧以表示祝贺，其中有一句写道：“鼎中明乐山河事，潘藏遗刊第二碑。”据钱明氏自己注解，这句诗的意思是年将军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后面。不过钱明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句用作唱作酬答的诗却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也让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1: 雍正皇帝陈述他的方法比较有趣，他给他写了一个匾，写的是明教罪人，挂在他家门口，让所有的官员路过去都骂他，还要写诗去斥责他。
2: 那么明教我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纲常礼教这个东西，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投的这个诗，他给年羹尧投诗，后来呢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谄媚奸恶。因为年羹尧本身是大奸大恶之人，在后来年羹尧案子里边呢，雍正给了大概给他罗列了92条罪状，当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了。哎，那么明教罪人实际上就是说你对这个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构成了一个犯罪。所以读书人嘛，因为他第一不是年党，第二呢他又不是反清的义士，所以他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而且应该说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仕途更发达一点。最后雍正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叫做明教罪人，所以对这个当时的士林的这个打压是很可怕的。
0: 雍正皇帝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员作诗批判钱明氏的罪恶，最终雍正挑选出自己认为满意的385名官员的诗作汇在一起，令钱明氏自己花钱把这些讽刺他的诗出版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因作诗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此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正在负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的陈邦彦以及他的堂弟陈邦直，就是因为批判钱明氏的诗作没有过关而被革职。雍正何以对一首诗如此震怒，以至于大动干戈呢？实际上雍正最担心的是官员结党，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无朋，为小人则有之。他希望陈宫心里只有皇帝，对皇帝一心一意俯首听命，绝对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为了掌握官员的思想动向，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则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打压。从诗文和书籍中寻章摘句，发现臣民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乃至捕风捉影、妄加罪名，从而对相关人员严厉镇压，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3朝，尤以乾隆时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10起，雍正时近20起，乾隆时则多达130余起，平均1年2起还多。其中骇人听闻的大案有庄廷龙明史案、戴明氏南山集案、查嗣廷为民所指案、曾静和吕留良诗文案及胡中藻奸魔生尸抄案等等。
1: 到龚自珍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到清朝的快中后期了。龚自珍还在说“碧玺微文文字狱，著书都为盗梁盟”，也就是说这个文字。

0: 限制。
1: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禁书毁书狂潮，其中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欲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乾隆39年八月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58年，近20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空前未有的图书浩劫。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的书版在8万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2: 当时你们也毁掉了好多书嘛，有的说是毁掉了10万册，也10000多卷，那量很大，那不是咱们那个整个这个四库全书编的不也也不过3万多卷是吧？他也毁掉了10000卷，包括最这个有些研究说是这个包括一批这个明代档案，毁掉了1000多件，1000多万件，你像整个那个明代的档案都毁掉了不少，就是涉及一些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尤其是这个对东北这个对这个满族的先世。有些问题它都属于在禁止之内。
1: 这部史书从清军入关后的第2年开始筹备，到乾隆4年最后完成，前后历时94年。这部史书的编纂者众多，几乎囊括了清朝前100年中最有名的博学鸿儒，可谓人才济济。最初清朝统治者设立明史馆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臣，增加汉族官员的感情寄托。
0: 当时呢，清王朝实际上它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而且抗清的战争啊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经济也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是不适合修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来修明史呢？这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清王朝它是以少数民族来入主中原，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昭示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清朝呢在这个时候，在顺治2年的时候这么仓促的提出这么一个修明史的举措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维护统治政权的一个需要啊，来向天下来宣扬来昭示啊，明朝已经灭亡了，我是继明朝之后的一个正统王朝。
1: 随着编纂过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人加入了进来，成为了清王朝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在这些读书人中不断剔除与自己统治思想相悖的部分。一部明史见证了清朝前100年的文治，也见证了这100年来因推行文治而出现的文字狱。怀柔与镇压相互使用，是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人的策略，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宽严相济。清王朝的前150年是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这150年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宽严并用，以加强对广大臣民特别是

汉族知识人的引导与控制，从而实现有效的统治。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人始终是不信任的，他们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身怀疑虑，对草野移民更是念念不忘。于是，他们一方面笼络读书人，一方面打压读书人，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最终达到让天下读书人不敢有二心，只为我所用的目的。这种所谓的宽严相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国家实现了由乱到治。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宽严相济，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清朝时查缴禁书，文字狱横行，这对于中华思想文化来说，无异于一次浩劫。而当时的读书人，因惧怕文祸，不得不将学术思想限定在朝廷允许的框架内，学问多用于保身，而缺少争名和探索。如此一来，清朝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狭隘和禁锢。时代在变，国际形势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国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的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7月5日，对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2:30，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9分钟，只用了9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定海失守。

0: 是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

0: 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

0: 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企李忠伟调研外贸工作，山海携手护民生，优质医疗下沉。温医大附一院专家正式入驻云和，锦水滩镇农户开启稻田种植新招式。6月4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企业专题调研外贸工作，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全力打好外贸稳踏调优组合拳。 持续推动县域外贸经济稳进提质。李忠伟一行先后来到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在手订单、海外市场布局、新品研发创新、跨境贸易渠道建设以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精准掌握企业发展诉求。 在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和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李忠伟走进产品展厅，详细查看企业主力产品、原创新品及文创衍生产品等。作为云和木丸外贸主力军，两家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李忠伟充分肯定企业线上线下联动拓市的发展思路。 他指出，木丸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型产业，要深化行业抱团协作，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打通供需配套壁垒，以集群合力破解单打独斗短板。要立足市场需求，推进产品多元化布局，丰富产品矩阵，深耕 IP 打造，从形象塑造、内容赋能、文创衍生多维度深挖 IP 价值，培育产业全新增长点。 要锚定差异化竞争打法，避开同质化、低价内卷，聚焦自身核心工艺与资源禀赋，找准细分定位，稳步推动发展，由粗放扩量向精益提质跃升，全力助推云和木丸产业整体做大做强、做优做响。来到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李忠伟认真了解企业出口订单、海外项目合作、产能扩容等情况。 他勉励企业要坚守实业初心，深耕主业赛道，持续聚焦高端阀门领域技术创新与工艺升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适配度。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深化助企纾困服务，用好助企服务员常态化服务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县领导谢荣辉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6月2日，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入驻欢迎仪式，在县人民医院举行，首批12多位学科资深专家正式住院履职，标志着我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对口医疗帮扶合作迈入常态化、深度化新阶段，将全方位提升我县医疗服务水平。 切实惠及全县百姓。一直以来，县医疗及健康集团积极借力山海协作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推进医院学科建设、诊疗能力、人才培养全方位升级，破解县与常见病、多发病、不出现等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此次入驻的温医大附一院专家团队涵盖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肿瘤放化疗科及诊医学科等多个县域群众刚需，临床重点建设学科。入驻后，专家团队将常态化开展坐诊看病、临床查房、疑难病例会诊、手术实操、技能教学、科室管理指导等全方位帮扶工作，直面县域群众就医痛点难点，精准解决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重症诊疗问题。接下来，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依托常驻专家资源优势，通过深度推进学科共建、人才共育、技术共享、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持续补齐我县医疗短板，强化重点专科建设，培育本土医疗骨干人才队伍，系统性提升县域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 真正实现看病不出现、专家在眼前，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此次省级专家常驻帮扶，是山海提升医疗赋能的关键落地举措，也是我县推进健康云和建设的重要抓手。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主动学习借鉴温医大附一院先进的医疗技术、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
0: 持续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夯

0: 使学科发展根基，不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在金水滩镇金水坑村昌普垄粮食供能区内，一台便携式抛秧机的突突声打破了田间的宁静。数十名村民围在田埂上学习水稻播苗抛秧技术。
0: 现场技术人员一边叮嘱一边熟练操作，一株株清脆的秧苗如同离弦之箭，带着淡淡的泥土香迅速飞入空中，又稳稳当当落进水田，溅起细碎的水花。短短几分钟，原本空旷的田块间便整齐站满了绿油油的秧苗，引得现场学员发出阵阵惊叹。金水滩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农田地块小，坡度大且分散，传统人工插秧效率低，成本高，大量零散农田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为破解这一难题，金水滩镇经营主体与共福工房建设团直面问题，把闲散的农田进行统一规整，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统一耕种、统一管控，让碎片田变身共福田。
2: 眼下正是春耕插秧的关键时节，我们村集体对零星的田地进行了统一的流转。今天我们组织了抛秧培训，进一步改善了传统的插秧方式，也可以更快地提高种植的效率，节约人工成本。
0: 金水滩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不断优化技能培训内容和形式，引入更多适合山区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1: 5月25日至5月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日，县住建局、县教育局联合东门社区及其辖区幼儿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绿色环保伴成长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寓教于乐、沉浸体验的方式，引导儿童从小树立绿色低碳理念，让绿色环保种子深深扎根童心。
0: 活动现场，孩子们首先观看了趣味科普动画，直观了解垃圾污染带来的危害，清晰掌握四色垃圾分类标准。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与老师化身环保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垃圾分类要点，并通过卡片辨识、模拟垃圾投放等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小技巧。活动中，师生还围绕废旧物品再利用展开热烈探讨，引导孩子们理解变废为宝、低碳节能的环保意义。在创意手工环节，孩子们积极动手，利用废纸盒等废旧材料精心制作手工环保摆件，在实践体验中巩固知识，践行环保。
3: 通过课堂小游戏等形式，让小朋友从小掌握垃圾分类的一些知识，同时通过这种小朋友小手牵大手的模式，让小朋友教我们的大人怎么分类，共同创建一个文明、绿色、环保的一个生活环境。
0: 下一步，东门社区将持续深化社校共育模式，常态化开展环保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幼带家、家促社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垃圾分类全民参与，深入人心，助力绿色文明社区建设。间隙记者叶森苗报道。
1: 5月29日晚，赤石村 K 摩旅专场暨村 K 第二季预热活动火热启幕，各地摩友、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山野音乐狂欢。
4: 夜幕降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灯火璀璨，选手们依次登台倾情献唱，一展歌喉。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食集市，布置赤石花鼓、玫瑰工坊打卡点位，让大家在听歌竞技之余，逛集市、赏美景、打卡留念，一站式感受赤石乡村烟火魅力。
5: 这些风景都不错的，而且很有特色，又可以唱唱歌啊，摩友又可以聚在一起，这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4: 这场由赤石乡青春造梦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主导，融合机车文化与全民 K 歌赛事的特色活动，不仅为村 K 第二季积蓄人气，储备优质参赛选手，也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热血活力。据统计，2025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累计吸引游客超5万人次， 乡村文旅人气持续攀升，下一步赤石乡将不断深化全民村添加乡村文旅。

0: 旅特色 IP， 推动体育赋能乡村赛事，点亮风景，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打造活力满满、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休闲场景，以多元文体活动助推乡村文旅提质增效。记者梅明义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愿望加油呢。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走啊！我发现你们医院的风景还挺美的，是吗？
1: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行，那我就受累，陪你在这儿欣赏欣赏。

0: 行，你通过了。
1: 我面试通过了。
0: 对。
1: 您这还什么都没问呢？
0: 咱们不是聊一会儿了吗？你要求的月薪我们能提供，但前提是你得完成我们店里的任务。
1: 那我其他的情况您不需要了解吗？
0: 还了解什么呀？只要您填写的信息是正确的，是真实的，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
1: 哦，就这么简单？
0: 那还要多复杂呀？我们就是招个导购，你就算是个博士后，连件衣服都卖不出去，我们也不能白养活你啊。
1: 这简直太人性化了。
0: 人不人性化我可不敢说啊，但在我们店竞争也很残酷。做业务呢，没有尊老爱幼，一切由业绩说话。
2: 疼了吧？
3: 很疼，但是我能忍。
2: 忍不了了跟我说啊，这种事儿啊不能着急，要循序渐进，每天进步一点就行。来，最后一下，三二一，快，速度快。
3: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三、四，
4: 慢一点，
3: 五、六，嘿。
2: 看到什么？
3: 旋风踢！
4: 你再来一个！
3: 嘿，嘿，教练，怎么又怎么样？
2: 行，做得不错。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呢是有点难度，不过你也别骄傲啊。我对你的要求是，你不光要做出来，还要收放自如，知道了吗？
3: 明白，多练。
5: 说实话啊，有家呀有心，比你们俩强。
1: 哎妈，你夸他就夸他，你别踩我和雨婷啊。
5: 我说错了吗？咱们家的立根之本是什么你们都忘了没有啊？要不是串串店，我能把你秒那么大呀？啊，你看有家一发现有新店开业就第一时间的通知我们来试吃，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知己知彼，与时俱进。
6: 嗯，行，我知道了。等我考上了大学，找到工作，挣了钱啊，我一定带你们去其他串串店刺探敌情去。
1: 妈，等我赚钱了，我也带你们去探店。
6: 我已经赚钱了，我听明白了啊，这顿我请。
5: 不用你请，今天算公务，球儿哥请。
1: 哎，谢谢球儿。
5: 哎，刘佳，你说他们家火得不得了。这不是没起桌子。
7: 是啊，前两天我路过的时候排好长的队呢。
6: 那也许是人家开张的营销策略，
1: 说不定都是托儿。
7: 哎，发现这味道跟我们家店完全不一样，
8: 辣味多，
7: 蒜味有点少啊。
5: 而且很显然，他们其他的香料啊都没提前泡过，味儿都没进去，所以说呢，八角味大油。
1: 哎呦，不愧是专家啊！
7: 我就说这味道怎么好像哪里不对似的呢？嗯，就是八角味太重了，太详细。
5: 一会儿啊，咱们再尝尝他们的食材，就都清楚了。哎呀，现在真好啊！你们姐儿几个说聚就聚了。耶，
1: 妈，我们又都不忙，您随时招呼，随时聚。
5: 是你不忙。哎呀，说实在的啊。我这几天啊我也想明白了，离婚没什么可怕的，二婚怎么了？我不是二婚啊，那我跟全哥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好吗？不幸福吗？
9: 妈，你说这事儿啊，我们仨就没再怕的。
5: 这就对了。哎呀，你们仨呢是因为不幸福才离的婚。哎，这要是下一段婚姻是幸福的，那离婚就有可能是另一段幸福的开始。我还告诉

0: 要因为婚姻的一次失利就把整个人生都给否定了。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靠自己去争取的，该追的时候就要勇敢的去追。
1: 听出来了吧？妈不是来探店的，是来给我们开思想动员大会的。
0: 嘴要顾，更要长心。
2: 懂了，
0: 拿站这儿，
1: 走。
3: 哎，老板，
4: 外公
5: 啊，
4: 你们还没有吃饭啊？
5: 吃气都吃饱了。你舅舅说要露一手，我到现在还等他那手呢。饭好了没有啊？轩轩都回来了，要吃饭。
6: 马上，马上。
4: 外公，好香啊！没准大舅真有两下子。
5: 哼。
7: 今天妈高兴，我要宣布一件喜事儿。
8: 你谈恋爱啦？
7: 哎呦妈，喜事又不光只有谈恋爱，我轮回找到了工作，马上就要重返职场了，这算不算喜事儿？
8: 真的呀，姐，哇，这是大事儿啊，
7: 可喜可贺啊！本来人家让我今天就去上班的，我就为了跟你们吃这顿串串，特意跟人家请了假，明天我就正式上班了。
8: 来来来，把杯子拿起来，来，那个。祝龙文慧找着工作，干杯！
2: 干杯！
7: 哎呀，太好了！
9: 呦！哎，那个您好，
7: 有事儿吗？
9: 哦，我叫董明辉，是做 IT 的，在那个附近的办公楼办公。我是这样是挺冒昧的啊，但是呢，还是忍不住想过来问一下，就不知道你们饭后还有什么安排啊？就是我还有我那两位同事啊，哎，就我们呢想邀请你们一起去唱歌。
8: 哎，小伙子，来慢慢来喝点酒来。
10: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我不会唱歌，
8: 我唱歌跑调，
10: 抱歉啊，实在抱歉。
9: 啊，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哎，慢用啊。哎
11: 哎哎，别看别看，
8: 真的是干嘛呢？跟人熟吗？就跟人打招呼。哎，没想到探店还有艳遇啊！你说说你们仨啊，有点出息行不行啊？刚才我说的话白说了，能不能长点心啊？
11: 哎，这黄喉快老了，快吃
7: 来，来妈，
11: 这
7: 个也好了，
10: 快来，您吃个这个，快来。
5: 这就是你们的手艺啊，让我吃方便面无所谓，问题是就这几盒方便面至于你们在厨房干了一个多小时吗？
12: 全叔，其实师傅准备菜了，生撅肥肠，
13: 糊了
12: 宫保鸡丁，
13: 眼放多了
12: 啊，虽然都失败了啊，但是师傅非常机智地启动了应急计划，手工古法泡面，好把式专利。
13: 爸，这不是普通的泡面，拌面拌汤面，汤面，然后麻辣香肠，清炒时蔬，妈做的灵魂泡菜，完美。
4: 下次还是直接启动应急计划，省得外公饿肚子。
12: 哎，滚！哎，可以啊，轩轩啊，这身手，长大了和大舅一起到剧组当动作演员。
4: 我要当运动员。外公，可以吃了吗？
5: 吃吧，
12: 爸。那个妈带着咱家几个大美女今天去干什么了？
5: 办大事儿，和你没关系。
0: 哎，你们三个也是单身啊？
12: 啊，是啊，
0: 搞 IT 的，学历高，收入也高。哎，你看你们仨长得也不错，怎么就没对象呢？
9: 就我们这工作吧，他女性少，没机会。
14: 是没机会。
0: 机会是人争取的呀。啊，我这三个女儿啊也是单身，留个电话呗。
9: 对，留个电话。
0: 哎，雨婷，电话。哎妈。

0: 慢慢发挥了。那个，对不起啊，他也不会唱歌。啊、哎呀，
1: 谁有话没说完呢？
0: 小伙子，我们家在好运街啊，
1: 也开了家串串店
0: 啊，叫好串串。有空的时候到我们那儿吃串串去啊，我请客。
2: 哎，谢谢，没谢您。
3: 不是，
0: 电话，电话，电话，
1: 快快，妈呀，妈，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哎，搭了顿饭。
4: 你们不去，现在唱得这么起劲啊，知道这叫什么吗？狗肉上不了正席。
5: 妈，你是真怕我们嫁不出去啊？
4: 怎么可能？哎，这个好运街上谁不知道我有三个国色天香的漂亮女儿啊，漂亮了以后必须给我风风光光的嫁出去。还有啊，我今天说的话都记住了没有啊？
6: 离婚可能是另一段幸福的开始，哎，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要勇敢去追。哎，
4: 你呢？
0: 向你学习啊，遇到机会主动搭讪。
4: 讨厌，快点。
0: 向你学习，永远有一颗浪漫的心。哎，
4: 这就对了嘛。

0: 来，喝点温开水。情况如何？有什么绝招啊？就是一网红店，食材呀、味道啊，那比咱们家差远了。哎呀，
1: 我看你呀，探店是假，带着你三个女儿去散心，那才是真的。说说吧，都聊什么了？
0: 女人的事儿你少打听啊！哎呀，这回头啊，要是有新店开业，我们还得去探店啊。探到好的呢，就向人学习，是吧？探到不好的，那就当是我们家妇联开会了，怎么都不亏。
1: 哦，还是没我是吧？
0: 不带男的。行，要是你每次探店啊回来都这么高兴，你天天去我都不反对。
1: 哎，你说的啊。
0: 钱我出。
1: 哎，好。
2: 哎，荣慧，哎，早啊，店长，
3: 这么早？
2: 我第一天来上班嘛，早点应该的。不错啊，来给我吧。好，跟我来啊。
3: 25床那患者的药的剂量要调一下，谢谢了啊。
2: 拿着吧，
3: 或者没关系，这小小东西嘛，没关系。
2: 你怎么来了？
3: 我要办保险，来给四哲妇婴病历。
2: 这么点事儿，你打个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就完了。
3: 那么小的事情，我怎么敢麻烦你这个大主任呢？我带的糕点是我亲手做的，给大家尝一尝。来，
4: 不合适。
2: 没关系，拿着吃嘛。不不不，医院有规定，不允许我们说患者家属的礼物。
3: 我现在不是患者家属，我是你们彭主任的老同学。
2: 哦，老同学嘛，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千万别客气，
2: 请问怎么称呼您？
3: 我叫宋文心。
2: 谢文心。
3: 谢文心。啊，记得给郝医生留一份啊，我儿子没少让他费心。
2: 放心吧。
3: 文心，
2: 下回里啊，
3: 哎，我得给你这个大主任好好提提意见了。 医院是有医院的规定，可总得讲点人情味儿吧？你们医生对孩子那么好，我们这当家长的可不能光嘴上说感谢呀。
2: 意见收到，人情味儿要讲，但规定更要讲，防微杜渐吧。
3: 哎，死者可想你了，刚还吵着要过来看你呢。
2: 我答应他有时间可以来找我玩啊，他周末要是有时间，你。

0: 让他打电话约我。哎，
1: 孩子的话可别当真。
0: 小男孩长大了就是男子汉，反倒是大人要讲信用。
1: 好，我知道了，我转告他。等一下。我记得你喜欢吃桃酥，这一份是专门给你做的。
0: 谢。
1: 不客气。
2: 同学，主任会不会有什么新情况？
3: 别瞎说，主任不会那么快就见异思迁的吧？
4: 哎，那可不一定啊！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这个男人的胃。
0: 有吃的还堵不住你们嘴。

0: 丁长，我是迟到了吗？
1: 啊，没有，是我早到了。你好，我是新来的导购，我叫罗文慧。
0: 啊，你好。那丁长，我先去换衣服了。
1: 好。

0: 今天大堂里排队挂号的病人怎么那么多？
1: 一间乡里确实收到过病人的意见，说我们医院挂号排队时间太长，就诊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也太长。
2: 我们医院跟别的医院啊不太一样，成人排队也就算了，那孩子跟着一起排队，家属肯定有抱怨的嘛。
3: 可是现在线上线下挂号的比例已经是1:1了，
0: 那就改，把线上挂号的比例提高10%。
4: 我反对。请院长，线上预约提高10个百分点的依据是什么？
0: 我只是提个建议。
4: 听你的口气，可不像是建议，是决定。我告诉你，线上预约和现场挂号1:1的比例，是我们全院所有医生参与调研整整1年得出的结论。你一拍脑门就改了，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而且带孩子来看病的超过30%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很多老人用不惯智能手机，只会现场挂号。
0: 既然只有30%，那我提高10%应该没有问题吧？
4: 就我们医院的病患数量来看，10%可不是个小数目。而且现场挂号还有超过20%的患者是急症患者，让他们排在线上预约挂号的患者之后，对医生、孩子还有家长都是煎熬。
0: 你这么说就片面了。你也太小看现在的老人了，智能手机普及多年，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线上预约，应该不会有技术问题。
4: 对，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习惯的问题。线上预约推广了这么久，效果到底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啊！大厅里排队的患者和家属就是最好的答案。

0: 院长，我觉得您提出的提高线上预约比例的建议啊，可以尝试。上次的调研我也参加了，确实，老人带孩子看病的比例很高，所以呢，我也理解黄浩东的意见。
1: 是理解还是支持？
0: 支持。
1: 但是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难道我们不解决吗？
2: 我对几家大医院的预约系统做过一些了解，他们把线上预约的时间段精准到10分钟之内，线下挂号加在线上预约的空白时间段，必要的时候进行预检分诊。这样线上线下都有保证，而且互不干扰，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可以借鉴。
1: 你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的。这个议题先放一放，我们开始今天的议题吧。
3: 哎，雨婷，你考多少分啊？
4: 42。
3: 四十二，你还这么开心？
4: 42够用吗？
5: 这叫战略。
3: 战略，
5: 就是把多余的精力啊放到其他科目上，这叫平均分配火力。
6: 你这听起来蛮厉害的样子。
5: 那是，我请了一个特别厉害的私教。
3: 哇，多少钱？能不能介绍给我？
4: 对呀，介绍介绍。
5: 这个呀，不是钱能解决的事。
2: 心肺没有问题，不用紧张。
4: 不用打针吃药吗？
2: 药不能乱用，血象正常，没有炎症。让他多喝水，好好休息，先观察几天。
4: 哦，好，知道了。
7: 叔叔，再见。
2: 再见。
4: 谢谢医生了。
8: 院长让你去的。
2: 找我干嘛？
8: 你说呢？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他找你干什么。今天在会议上顶的话也太硬了。
2: 但实事求是，
8: 别太感情用事，这不是你风格。这医院里谁不知道你以前对谁都一团和气，从不怼人，更不会让别人下不来台。今天你倒好，当着大家面让院长下不来台，连保洁阿姨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哥，和为贵。人家是院长，该低头低头，该认错认错，免得以后给你穿小鞋。
2: 我人正不怕鞋歪，我就说两句实话，他爱怎么想怎么想。

0: 长，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天开会的时候，我说话语气有点重了。但是我声明一下，我是对事儿不对人，对你个人我没有意见。
1: 刚才我有点情绪，要说道歉的话，我也得向你道歉。啊，这事儿不提了。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免得彼此误会。
0: 什么误会？
1: 我喜欢郝有嘉。你没听错，我喜欢郝有嘉。
0: 那，你告诉我干什么呀？
1: 我是真心喜欢郝有嘉。等到时机成熟，我就会向他表白。
0: 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儿，你就更跟我说不着了。
1: 那就算我小心眼一次，误会你了。我没想隐瞒什么，我本来想呢，我刚到医院，就是院长，得注意影响。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我必须尊重我内心的感受。从现在开始，我会大胆地追求郝有嘉，直到他答应为止。
2: 衣服都给您包好了，小票放在这里边。
3: 好，
2: 等发票开好了，我发您邮箱里吧。下个星期我们店会到一批新款，到时候我给您发微信，您过来看看。
3: 行，给我吧。
2: 哎，您慢点，有点重。
3: 嗯，走了啊，
2: 路上慢点，再见。
4: 哎，店长，文慧姐也太厉害了，我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客人一次买走这么多衣服。
5: 哎，罗文慧，嗯，你确定是第一次当导购吗？
2: 对啊，第一次。

0: 跑什么呀？不认识我了？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警告你们，别过来！我可会功夫，我可不想跟你们打架。
2: 你又想我们想啊？今天就是来找你打架的。
1: 我师父待会儿就来接我了，就剩。

0: 你好自为之，好自为之。人呢？他过来，我连他一块儿打。还手啊？不是学了功夫吗？来呀！
1: 就你这弱鸡样，你会什么功夫啊你啊？
0: 串拳套，小大人呢？都是打我一下啊！你说你跟你的师傅学送外卖，还是学跑得快呀？
1: 还会功夫啊？还手啊？
2: 跑得快啊！
1: 你站住！我看这个口。
3: 都给我去派出所，把事说清楚。
4: 他们为什么要找你？他们为什么打你？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你跟我学了几天跆拳道，你觉得自己长本事了，去主动挑衅人家？
3: 我没有，是他们先欺负的我。
4: 那我去的时候，我看你双手攥个拳头，拉开架势，这不就是要打架吗？我跟你说没说过？ 我教你功夫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打架。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也别跟我学了，我不教你这样的徒弟。
5: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6: 怎么又是你啊，陶小飞？
7: 哎，
4: 陈警官，
7: 你这又是见义勇为？
4: 不算，苗禄轩是我弟，不算见义勇为。
7: 你弟，来坐。 现在校园霸凌的事件有很多，上面很重视。来吧，跟我说一说今天的情况。
8: 我喜欢郝友嘉，从现在开始，我会大胆的追究郝友嘉，直到他答应为止。

0: 我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要关门了。
1: 确实要关门了，不过本店可以专门为你服务。
0: 太不好意思，这些小家伙真可爱。
1: 对于喜欢狗的人来说，他们是人类的好朋友。你不开心呢，他们可以陪着你；你想说话呢，他们是最佳的倾听者，而且绝对为你保密。
2: 萱萱，
3: 妈，
2: 妈，怎么回事？你跟人打架了？有没有哪儿受伤？啊？你疼不疼？
3: 妈，没事儿。他们就打了我几下，
2: 都打到派出所了，你还说没事儿？你怎么回事？我让你帮忙接他放学，我没让你带他打架。
3: 妈，小飞哥没带我打架，他是带我练跆拳道。
2: 我不管什么道，以后不用学了，以后你也不用接他放学。
4: 罗女士，你别着急，这个你是这姚路轩的妈妈。
2: 朱警官，对，这是我儿子。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4: 我先跟你说件事吧，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外卖小哥就是他，唐小飞。
2: 我知道。
1: 不要小瞧猫狗这些小动物，他们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猫和狗呢，看似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生物，可他们都拥有如何能让主人开心的本领。猫的性格呢，相对独立，有个性，不太主动讨好主人。狗就不一样了，狗呢是付出型、讨好型，只认自己的主人，付出是绝对无私的。
5: 这是人有人格，狗有狗格。
0: 老话说招猫逗狗勿争气儿，看来是他们对猫和狗误解了，这里面学问还真是挺大。
1: 那是因为你平时没有太关注他们。
0: 我觉得人有时候还不如狗。
1: 什么意思啊？
0: 听你刚才那么一说，我觉得人和狗最大的区别是，大多数人任劳但不任怨，我可以付出但是我要回报，而狗呢是一味的付出不求回报，是真正的任劳任怨。有机会我一定养条狗。
1: 我还是头一次听这样的见解啊。你喝酒啦？
0: 自己喝了点。
1: 一个人喝酒是有什么心事吗？
0: 没有，就是想喝了。
1: 那我陪你再喝点儿。

0: 有事吗？
1: 三件事儿，先礼后兵。第一件事儿，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1: 谢谢你帮我抓住了骗子。
0: 骗子可恶，要抓到他纯粹是运气，不客气。
1: 第二件事儿，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要求你向轩轩道歉。
0: 我跟他道什么歉啊？
1: 你冤枉他了，你训他跟人打架有违师训，你说以后不再教他了，他非常的伤心。警察说了，那几个小子可以证明，从始至终轩轩没动过一手指头。
0: 行，那我一会儿去跟他道歉。第三件事呢？
1: 第三件事还是谢谢你。
0: 又谢我什么呀？
1: 轩轩说你教他不要使用武力，练跆拳道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强身健体，他听了你的话也照做了，我很欣慰。
0: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跟我道歉啊？你也冤枉我了。
1: 我冤枉你什么了？
0: 你说我教他打架，这算不算冤枉我？
1: 瞧你小肚鸡肠那样，能不能别翻旧账，爷们儿点儿？我就不跟你道歉，能怎么着？
0: 双标。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道歉拉倒。
1: 改天请你吃饭。
2: 哎，慢点，慢点。哎，小心，等会儿啊。
3: 程浩东，你可算回来了！这大晚上你上哪儿演？
2: 你好，慢点。哎，
4: 你是？
2: 你是浩洋吧？
4: 啊，是我。你是？
5: 宋文新，我高中同学。你小时候见过？
4: 哦，文心姐。哎，不太记得了。是，你们俩怎么一块回来了？
2: 他去我店里坐了会儿，就喝了点酒。
4: 好好好。我哥现在这酒量啊，喝一次打一次。
5: 胡说八道，喝你俩来回。
2: 有开水吗？
4: 啊，这儿。
2: 我买了姜茶，让他醒醒酒。
4: 哦。
2: 我还买了菊花茶，他要是夜里胃不舒服呢，就给他冲一包，养肝护肝的。
4: 哦。哎。我哥都跟你说什么了呀？
2: 随便聊了聊。
4: 酒话你可别信啊，这男人也有委屈的时候，他平时不这样啊。
2: 放心吧，保密的。
5: 程浩洋，你啰嗦什么呀你？
4: 我没说什么呀。
2: 浩东，起来，喝点姜茶，醒醒酒，小心烫啊。
5: 文心。给你添麻烦了，你赶紧回去，四哲该等着急呢。
2: 哦，那行，那我就先回去了。
5: 啊，你路上慢点啊。
2: 好，记着菊花茶。
4: 放心。
2: 浩洋，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哥那儿有我电话。
4: 啊，好。
2: 下次我一定让他少喝点。走了。
4: 慢走啊，文心姐。
2: 不送了，不送。
3: 程浩东，你什么情况啊？大晚上的孤男寡女对饮，互诉衷肠，她老公要是知道了，你麻烦大。
5: 滚！但是单身，有一个孩子。
4: 单身？你们俩聊什么？
5: 人不如狗。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老鹰？
1: 对，我本来都以为自己没命了，可是醒来后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啊，连钱都没丢。
0: 你是不是鬼事去多了，吓得恍惚了？
1: 不知道是不是。
0: 行了，这差事也没几天了。
1: 那今天买什么？
0: 等等啊。萧家的馄饨。
1: 哎，好嘞。
0: 哎，等等，不行，送到鬼市就没法吃了。雨家的粽子吧，每个味道都买一个。怎么，你又在看沙丝砖？
2: 你那边怎么样？贺兰雪找到了吗？
0: 在鬼市的幽怨楼。
2: 喜君的画像相似度如何？
0: 极为相似，滴泪痣的颜色和位置都很准确。
2: 这王元通的文笔果真了得，道听途说都能够描绘得如此之像。
0: 这么说，你是找到王元通了？
2: 南山萨漏子就是此君。
0: 那他与狄公交情到底如何？
2: 可谓至交。
0: 那他因反对天后而辞官这事儿准吗？
2: 你何出此言？
0: 这几日你去终南山，我又将此书细细地翻了几遍，发现撰者对天后所做的荒唐之事并无反感，却是对你的恩师狄仁杰不无讽刺之意啊。
2: 实不相瞒，我在字里行间也有觉察，但是很奇怪，初读时并没有这个感觉。
0: 那是因为他文采精妙而已。
2: 我有个家乡。应该不会吧？
0: 你在说什么呢？
2: 今日已是8月13，利用贺兰雪诱捕沙司，有把握吗？
0: 没有，但是我发现盯着贺兰雪的不止我们。
2: 还有谁？
0: 我也说不准，但雍州长史杜明好像对缉拿沙司颇为关注，并且成竹在胸的样子。
2: 杜明，12年前，恩师在病榻上推荐了这个人，他也因此从洛州调到雍州出任司法参军。
0: 12年前？你是说12年前狄公就曾设计利用贺兰雪抓捕沙司，还专门派出了杜明？苏无名啊，苏无名，你把你的恩师说得也太神了。
2: 恩师曾跟我说，杜明这个人虽有些莽撞，但重义守信，是个值得长久托付的人。我是相信恩师判断的。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0: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贺兰雪一条线索，我决定冒一次险。

0: 从三日前开始，幽怨楼就多了很多鬼市以外的客人，除了长安县那三个蠢货是卢凌风带来的，还有一些行为可疑的人，不知是什么来路。
1: 差不多了，我有预感，杀司该出现了。

0: 送吃的，叫你小奴来便是。
1: 这不是吃的，前两日我看你的胭脂快用完了，特意去平康坊的绣春园给你买的，这是这两年最新的颜色和花香，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0: 绣春园，你看沙斯传看得够仔细的。这款胭脂以前没有，果然是新鲜物。
1: 如今长安的少女最喜用这种，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你，额间再贴个新样子的花钿，有金箔的那种，一定很美。
0: 可惜我20年前遇到的不是你，不然也许我真的会跟你走。
1: 你本就不属于鬼市，如今跟我走不晚。

0: 怎么了？怎么突然哭了？
1: 刘公子，让您见笑了。
0: 哪里的话？
1: 你就是布告上写的司法参军卢凌风，杀死不仅是天下第一的幻术师，也是天下第一聪明人。我若是笨蛋，我怎会与他情投意合？
2: 在下卢凌风，不做隐瞒。
1: 他既然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别跟我说你13岁在平康坊见过我，我不信。
2: 姑娘睿智，卢凌风佩服。我是通过杀司传与姑娘相识，此书曾在长安风靡一时，我担心杀司一死，他当年的仇人会很快找到这里，所以为了你的安全，我劝你跟我走，离开鬼市，或从良人而去，又或找个其他的生路。
1: 你对我这么好，那我说就跟

管怎么样，你对我也算是用尽了心思。我来这幽怨楼也快3年了，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今天有这么好的胭脂，我愿为卢参军弹奏一曲，也算是谢谢你。

对不起，卢公子，我已经哭花了妆容，等我再重新画过，为您弹奏一曲《春江花月夜》。

0: 这么多呀，我也吃不了啊，我们一起吃啊！木鸟，杜少师，这必是杀死陆毅啊！我带一队人进屋，生前杀死。
1: 企图逃走，直接射杀。

0: 醒醒，贺兰雪呢？
1: 易容术，贺兰雪不见了，给我挨屋搜。

0: 回城看，
1: 杀死秀总，
0: 你先走。

是捣乱，我奉狄公之命，等了他12年，白等了。

0: 上是要吃粽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眼前一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放心吧，没事了，再睡会儿。
2: 买烤驼峰的那一次，杨继所遇到的那只苍蝇应该是沙斯幻术所化，而他醒来之后觉得脸疼，应是沙斯在他的脸上动了手脚，做了那张助贺兰雪逃脱的人皮面具。
3: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沙斯是何时与贺兰雪传递的消息？就算我派出去的人大意了，可杜明派出去的人盯了贺兰雪整整12年，怎么也丝毫没有察觉呢？

0: 贺兰雪明知道今夜杀死回来接他，当他看到杀死被朱杀的不告时，他那眼泪在骗我，可我居然就上当了。我自作聪明派出的杨继，反而帮助了贺兰雪逃出了幽怨楼。他都明骂我是废物。
1: 他妈的，一点错都没有！莫子泽，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贺兰雪之死会让杀死更疯狂。他若在幻术大会上作恶，后果不堪设想。

少将，明天就是参天楼落成大典，是您此生最光彩的日子，这新衣服做好了，您先试试吧。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哎，别动他！陆凌风，你愣在这干什么？宇文少将已然惨死，还不叫仵作验尸？
1: 本官在跟你说话，你发什么呆？

0: 你说什么？杜长史，你看，宇文少将临死前摆出财魁天王的姿势，是不是想借此留下什么遗言给我们？
1: 还真是有些相像。宇文穆凯是参天楼的建造者和设计者，此时死于非命，又摆出此等奇怪的姿势。杜长史，你怎么看？
0: 前几日，宇文兄还陪我带外国使节参观过参天楼，不像有病的样子。这里虽无凶器、无伤客，也无明显中毒征兆，我反而觉得可疑。他的死，恐怕跟参天楼落成大典有关。
2: 是，
0: 杜长史，你对长安一定比我更加熟悉。你可记得，长安有哪座寺院有财鬼天王像？ 就是右手托三层宝塔，脚踏养生夜叉的那位天王。
1: 养生夜叉，
0: 老百姓都叫他耐重鬼。
3: 青龙寺。

0: 苏明，长安有此天王的寺院一共有4座，我都去过了，四具财鬼天王身上，宝塔之内，就连头顶我都找了，完全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1: 仵作的验尸结果如何？
0: 宇文木改，被人近距离徒手行凶，身上多处淤青，仵作推断体内经脉全断，死前应极为痛苦。
1: 事发于清晨，宇文府上下却没有人发现，这说明凶犯跟宇文木凯很熟悉，只有这样他才能植入其书房。走，带我去。
2: 尸体填在宫县，你一个私入京畿的官员，不要命了？
1: 我不是去验尸，带我去宇文府。

0: 宇文少将的尸体尚在宫泄，这在家里摆放着空棺材，
1: 让棺材空着不吉利，我们懂，故把少将生前最喜欢的东西都放进去了。
0: 宇文少将40年前随父参与了参天楼的设计，此番重建更是天子钦点独造的。他最喜欢的东西应该是参天楼的设计图吧？
1: 您说的对呀、啊，我家少将爱那图如命，只是天子为保参天楼独一无二，专门派了冯内侍来，让少将亲手全烧了。
0: 我能否看看里边的东西？
2: 跑遍了整个长安城，原来你在这儿。
3: 哎，这可是少将生前最喜爱之物，常专门给他上香。

0: 苏无名见过杜长史。苏长史，卢凌风都跟我说了，为了狄公生前未了之案，你苏无名竟冒死入境。杜某，佩服。
1: 杜长史，您为了了却狄公生前嘱托，12年来守着贺兰轩，心心念念诱捕杀私，苏无名敬佩不已。
0: 杜长史，之前多有不敬，还望您。
2: 之前的事不说了，咱们说说这个。虽知是重要证，但我看着比天书还难。
0: 苏无名，你懂不懂？
2: 这个我也不懂。
0: 那得找个懂。

0: 老神仙，我看您来了。哎呦，小老儿见过杜长史。啊，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洛州长史苏无名，
1: 见过老人家。
2: 苏无名，莫非是那位狄公弟子？当年跟随恩师狄公来看望过老人家，
0: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2: 哪里是看望，狄公是来审我，他就在边上录供词。
3: 老人家记性真好，那也怪我。平时总喜欢捣鼓这些个玩意儿，结果杀死利用机关木鸟杀人，狄公就怀疑上我了。二位今天找我何事啊？
4: 想请您看张图。
2: 这是参天楼的构造图，果然是老神仙，一眼就看出来了。别夸我，我一年前见过此图，
0: 宇文慕凯带过来的，让我帮着看看。
2: 具体怎么回事，您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吗？这参天楼，在为庶人当政的时候，不是建到了第十八层吗？一年前天子下令，接着往上盖。 由公主亲自监工，那宇文慕凯盖不上去了，就带着此图来找我，让我帮着出个主意。
0: 盖不上去了是什么意思？<笑>
2: 这三十三层啊，是为了佛家三十三重天之意。可土木之功，哪是说盖多高就能盖多高的呀？啊，可天子下令了，盖不上去，岂不是要掉脑袋？其实，天子也知道很难。 可为了我大唐能拥有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高楼，只能冒险。我记得宇文慕凯那日还带来了一个朋友，据说是个小官儿，也是来出主意的，此人很有胆识。不过他出的那个点子呀，嘿嘿，悬。
0: 怎么个悬法？
2: 悬就悬在此处。
3: 十八层就是参天楼的一个死穴。您刚才说出主意的那个朋友，有多大年纪？有何官职？叫什么？
2: 名字我记不住了，官职也忘了，好像是天子的亲信。

0: 师郎，怎么了，师郎？脚坏了，快点请郎中。哎呀，郎中，怎么样？骨头裂开了，正所谓伤筋动骨。师郎恐怕几个月不能走路。请。
1: 参天楼落成大典，文武百官争着要去看，可哪有那么多地方啊？天子格外开恩，专门点了我的名。可你说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赶紧到尚书府禀明实情，为我告假，必让天子降罪于我。是。
2: 父亲，在自家走路崴脚，您是心不在焉吧？哼，
1: 细菌聪慧。您心中有事？事儿倒是没有，就是心慌。
2: 是因为沙司还没有落网，幻术大会恐生变故。
1: 宇文穆凯昨日暴毙家中，他是参天楼的设计和督造。今夜的长安。 让人不安呐！我得提醒他们。站住！苏明回了长安。哦，我知道了，他是为了杀司的事情回来的，但他毕竟不是狄仁杰呀。如果狄公尚在，应可扭转乾坤。细菌，你过来。
2: 细菌，
1: 今夜过后，长安会发生惊天巨变。为父我，有可能，也有可能。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要你陪在我的身边，哪儿都不要去，好吗？卢凌风，正如我上次所说，卢凌风处在漩涡的中心。 你现在即便去了，你也进不了参天楼，更见不到卢凌风。陪在爹的身边，爹求你了啊！

0: 卢凌峰那边可有进展？回殿下，没有。还有两个时辰，便是参天楼落成大典，杀死仍未落网。万一他在幻术大会上作恶，
1: 太子殿下不是一早就入宫了吗？可天子不听劝阻，也没办法呀。天子登基以前，受的苦太多。
0: 又常身处险境，随时有性命之危。只有看幻术表演的时候，才会稍加放松。如今国泰民安，天子执意要恢复幻术大会，也在情理之中啊。白善，都得劝殿下找个理由不去参天楼，必自危险。
1: 那怎么行？既不能劝阻，那就要陪在天子左右。更何况。 还有姑姑、群臣、百姓，我身为储君，必须和大家在一起。

0: 陛下，陛下，幻术虽巧，不可尽信。
1: 试试无妨。嗯，好吃，好吃，赏给太子还有公主，让他们也尝尝。

0: 赏银。
1: 谢陛下。

0: 赏银。
1: 卢凌风，你以为如何呀？
2: 穷数答辩，因行一议者，谓之化，谓之幻也。正如方才太子殿下所言，幻术虽巧，不可尽信。
1: 你张嘴即太子，为何却来保护我呀？
2: 有幸与公主同台观赏盛会，何来保护之说？
1: 别以为我不知道，真杀司并未抓到，你是担心我的安危才站在这儿的吗？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0: 陛下，今晚长安的月光，我就想借一些长安的月光带走，不知陛下是否恩准？什么？借月光？怎么借啊？ 我的斗篷里已尽是月光，不怕回国看不见路了。哼，这什么幻术？耍嘴皮子吧！陛下，请看，若是漆黑之夜，我还能为整个驼队照亮前路呢。 天上的时候，接到月宫主人的邀请，他要为陛下欣赏月光之美食。
1: 月光之美食是什么东西啊？
0: 陛下莫急，待我为陛下取来。哈哈哈哈。

0: 这是约公主人送给陛下的，请陛下品尝。
1: 陛下，
2: 好啊。陛下，太子刚才的提醒不无道理。
3: 好吧，拿下去，给我大唐的子民尝尝，赏金。
0: 多谢陛下。
4: 陛下，我可将您的真身唤出，供天下人朝拜。
3: 唤朕的真身？
5: 你若胡言，当心砍头。
4: 请看。

0: 唐天子乃真龙天子，小民祝陛下万寿无疆。
1: 来呀，赏重金。

0: 陛下，您累了，入楼休息一会儿吧。何人当家？
1: 洛州长史苏无名，请陛下留步。
2: 苏无名，
0: 苏无名，你一个洛州长史跑到长安来，想图谋不轨吗？陆同何在？将此人拿下。陆同，你
3: 冯内侍，有些话让别人听见不好。陛下，为了大唐，请您留下。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今日的参天楼，今日的幻术大会，有很多变数，极不可控之事。微臣担心陛下走后，这里会有闪失。
0: 既有闪失，还不让陛下快走？
3: 大唐既是山川明月，也是一家一户。陛下若真走了，这里的黎民百姓、王公贵族及外国使节又当如何？请陛下放心，我等已做了周密的安排，定保陛下无恙。请您入座，与民同乐。

0: 苏明，你们想干什么？谁指使你的？是公主还是太子？
1: 公主和太子都是忠于天子的，金吾卫和苏明更是誓死捍卫陛下。
2: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了，事态竟如此激变，不能让天子和姑姑赴参天楼冒险呢。
3: 天子已出宫，
2: 那你还不赶紧调集人马拦住圣驾？
4: 万万不可，若如此便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冠以太子谋反的罪名。再说幻术大会本就是天子执意举行的，请殿下三思。
2: 你是怀疑天子之情？
4: 苏明不敢有此猜测，但天子身边的冯内侍甚是可疑。
2: 苏明，幻术大会上我准你在天子身边随机应变。

0: 这是听声音，不像是幻术，倒像是刺客，而刺客针对的，并不是陛下。怎么回事？
1: 公主放心，有我在。幸好绿林峰早有防备。陛下，公主和太子的位置尤其重要。 要反复演练，做到快、准，保证万无一失。
2: 是，
1: 弓箭手，上。

0: 陛下，刚才并非幻术师的表演，因为幻术杀手杀司行刺公主与太子。杜长史，听你所言，已掌握了杀司的行踪。杜明无能，尚未捕到杀司，但我雍州府司法参军卢凌风已成竹在胸。
1: 陛下受惊了，太子殿下受惊了，公主殿下受惊了，幻术杀手沙司，此时应该就在这里。司竹剑王元通，可在否？
2: 老夫何事啊？

王建的轻功了得呀，你是幻术天下第一高手，今日之盛会，你不露一手？

0: 陛下，请恕微臣欺君之罪。
1: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杜长史说微臣胸有成竹，其实是我骗了杜长史，怀疑此人是沙司，是我和洛州长史苏无名的推断，但证据不足，所以只能逼他使出武艺，还有幻术。哎，不对啊，王延通。
2: 你曾经是项王府的长史，你什么时候学会武艺和幻术的？哈哈哈哈哈！
3: 罗凌风，无名小辈，老父亲栽在你的手里。还有你，苏无名，那日你去我终南山庄，到底发现了什么破绽？
4: 王元通，乃我恩师狄公的挚友。 在洛阳时，我曾多次跟随恩师与他见面。那日我直入厅堂，你居然没有认出我来，这是其一。
3: 洛州长史苏明见过王建。
2: 苏明。
4: 其二，王元通酷爱书法，在你所谓的终南山庄中，居然没有一幅书法。
5: 挂于墙上，
6: 且门口终南山庄四个字也不是王元通喜欢的字体。第三，我下山后留了一个人，让他隐藏在竹林之中。
5: 那个口出狂言的小丫头，
6: 就是我。
5: 我亲眼看见有木鸟从山庄里飞出，你抵赖不了。
6: 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
5: 今日我要在这中秋之夜上演一次最完美的幻术表演，先演给苏无名、卢凌风、杜明你们看，为我心爱的贺兰雪。

0: 元通。啊，不对，若你是沙司，那王元通哪儿去了？
1: 王元通恐怕12年前就已经被沙司所害。
2: 苏无名，你可有证据啊？
1: 有。当年沙司的爪牙悉数被恩师抓捕，只有沙司一个人不知所踪。那个时候洛阳城已经秘密封锁，恩师断定沙司是逃不出去的。可惜啊，恩师突然病重，他因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举荐杜明赴任雍州，通过贺兰雪诱捕沙司。就在恩师病重期间，王元通辞官，在离开洛阳之前，他曾来到恩师病榻前探望。那时候恩师已说不出话，在其走后命我拿来纸笔，写下了这半个字。12年了，到今天我才明白恩师写的是假字。王元通那时应已被害，来探望恩师。

0: 已到局限，给您做先行官去了。
1: 抬进来。这个是我求鲁班传人丰泰老神仙为您做的，试试舒不舒服。
2: 没想到啊，我裴坚一朝落难，还要靠我女儿的朋友们帮衬着。哈哈哈哈哈哈！啊，停！你们回吧。
0: 我还是想多问一句，参天楼的计划，天子知不知情？
2: 其实哪些人喝过长安红茶，我并不在意。只是在朝廷之中，这个是公主的人，那个是太子的人，而我这个大唐天子，

0: 陛下的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原来以红茶害人，自是可恨，却对陛下忠心耿耿，包括他身边的那些江湖术士，不一定就不能用。
1: 我作为吏部侍郎，该怎样为陛下分忧？还请方内侍明示。
0: 当然是为陛下推荐忠诚的干才了。昔日陛下为相王时，王元通为相王府长史，现居沙州老家。最近陛下可是经常对我提起这个人呐。
2: 爱卿啊，你说这事很有趣啊。啊，你看这荷花长得真漂亮。哎，裴爱卿，
1: 陛下，
2: 王元通忠臣也，辞官这么多年，一直都为朝廷着想，为朕谋划。裴爱卿，你远赴沙州，把他接回了长安，你辛苦了。啊，
1: 谢陛下。天子当然是不知情。冯内侍不是已经被处死了吗？他的原名叫冯寒，他和沙司同是张易之的手下，当年天后铲除异己，很多的命案都跟他俩脱不了干系，后来被处以宫刑，又因为揭发有功重新被启用，这一次一定是他勾结沙司蒙蔽了陛下。
3: 陛下若不知情，幻术大会那日他为何试图提前离场？还有陛下是否知道王元通就是那沙司假扮的？
1: 你这都是无端的揣测。现在陛下免了你的死罪，你要记住，不该问的不要问，想都不要想。洛州长史丢了，别最后把脑袋也混丢了。
3: 两人，
1: 鲁凌风，你年纪轻轻的，官居要职，不要和苏武明学，免得我到了南州还要牵挂喜君啊。行了，你们都回吧，但愿后会有期。

0: 你有什么打算？区区一个乾陵城，实在是委屈你了。乾陵清静，白日清扫，入夜读书，岂不美哉？可是。
1: 喜欢几个？什么几个？孩子呀，几个男人几个女？我苏明，当然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了。不过有的人又辛苦喽。你是说我，还是说你啊？
0: 一起努力吧。

0: 你别太着急，这幅画像很重要的。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看？
1: 不是，卢凌风探破参天楼诡案，击杀杀司，救我大唐天子和万千长安百姓，一战成名。现在很多人家都抢着挂你的画像呢。画像，何用啊？
2: 驱鬼辟邪啊！啊！见过卢少卿，主簿何在？
3: 听说积压了些案子，共有几起啊？回少卿，大理寺县积压案件就万8760余起。啊！哎呦，卢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
4: 快去请苏。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消防队已经不稳定了，这里随时有燃爆的危险，必须马上撤离厂房。
1: 马上让工人撤离！
2: 快快快快！
3: 通知公安和消防，
4: 疏散人群准备纵火。
3: 你们俩进医院，叫救护车。
0: 下来！
3: 你在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走啊你！
0: 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0: 把救护车给我放开！

0: 先生，你没有什么就实事求是的说，但是不能诬陷诽谤。
1: 不是你怎么着，王哥？真听他们几个瞎说呀？
0: 你是谁啊？你有什么诉求吗？要不你先来说说。
1: 我村民嘛，
2: 对吧？
3: 来，
1: 太热闹了，你看，
3: 太热闹了，
1: 对吧？
0: 快叫杨运。

0: 昌是杨玉清的弟弟。
1: 你闭嘴。
2: 杨玉昌是吧？这里没有任何访客，请你回避一下。
3: 来，大导演，我准备好了，您说吧。
4: 好，我说，我今天不是为了自己来的，是为了全村人来的。根旭，木头，把那录像拿给法官看。杨云胜啊，他不干好事啊，办了个化工厂，释放了大量的毒水，祸害了庄稼，祸害了鱼塘，全村的鱼全都死光了，那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大家伙儿连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啊。爱萍，木泽的老婆，怀了个死胎，医生怀疑这就是喝了那些污染的井水造成的。后来我们大家伙找杨云胜去讨个说法，他呢不仅不认账，而且还殴打我们，抄起木棍把木头打得头破血流啊。后来他出了医院，鱼塘的鱼全都死了，50万贷款全打水漂了，他怎么活呀？他没法活呀，没法活。
2: 吴月月，你听我说，今天这一切我都记录下来了，请你相信我，法院一定会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夏教授。

0: 都起来，都起来！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干嘛呢？法官，他们说什么你信什么？啊，我哥那厂子，你拿那个环保什么那个证，对吧？他们这几个就想讹钱，你知道吗？
2: 杨运昌，你人不错，还是远亲，你说实话就不怕。

0: 打雷轰啊！
1: 我认识他谁吗？我认识。
2: 大家听我说，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法院，我们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
3: 但他说他已经买通你们跟苏律师了。
4: 李郎，你可以另请高明。
3: 杨玉昌是当着我的面放的录音，我是亲耳听到你跟他们要了100万。
4: 录音是可以造假的，他们只需要在我说过的话中截取他们想要的部分，就可以组成新的意思，这用手机也可以判到啊。
5: 但是
4: 法官已经苦口婆心给你们解释了那么久，但你们还是不相信。你知道你们现在的行为是什么吗？
6: 苏律师，我跟他们说吧。
2: 各位乡亲，你们现在的行为说轻了叫妨碍公务，说重了就是暴力抗法。虽然说我们今天说休庭了，但是等法院整理完证据以后还是会重新开庭，还大家公道的。杨一墨，
7: 你还要让这些乡亲父老还有这位老人跟你一起在这儿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8: 朱导别慌，有我老头子在这儿坐牢我先去。
9: 吴叔，您就别管了，有我呢。

0: 吴大爷，围着呀，警察来抓你们来了。
1: 你是故意拖延时间，还叫警察来抓我们？
2: 好久没见了，
3: 跟您聊聊。刚才是你们书记员报案吗？情况大概了解。
4: 你觉得法院保得住你啊？
2: 民众们情绪比较激动，但是这个叫杨玉昌的人一直在挑唆，他有问题。
5: 杨玉昌，
0: 哎，三儿，那个我就看热闹来着，我亲眼看见那个杨一木打人了。
5: 算看热闹啊！刚才我一下车就看你添上加醋的，挺活跃。走吧，咱所里再聊聊。
0: 行了，走，兄弟，
5: 走，那你们几个一块去啊？
6: 我们回家吃饭，我们回家吃饭。
5: 杨一木，刚才报警说你把一律师打了。
7: 啊，那是我自己碰的，没什么大碍。
5: 确实。
7: 对，杨一木是我当事人，有什么需要配合调查的，我随时可以去。不是电话，宁宁，我这有事儿。
8: 师傅，化工厂爆炸了。
7: 什么？什么爆炸啊？
8: 化工厂。
7: 你慢点说，你现在在哪儿？
8: 我在医院呢。
9: 我人没事儿，我就是跑的时候崴了脚。
7: 太太呢？
9: 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家都是皮外伤，只有夏老师他在抢救室抢救呢。
7: 夏老师怎么了？
8: 我不知道，我正在去抢救室呢。
7: 等会儿见。
1: 警察同志，带我去派出所吧，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妨碍耿法官办事情。
7: 你先去配合调查，我晚点去看你。耿厅长，那个江氏化工厂刚刚发生了爆炸案，然后我同事受伤住医院了，我得先回去看一下。
2: 江氏爆炸？
7: 对。
2: 你同事怎么会在那儿？
7: 去开庭。
2: 谁开庭？
7: 高院行政庭的罗法官。我先去了。
10: 高院行政庭。
11: 家属去外边等一下。
10: 啊。
12: 你是不舒服吗？
10: 不是，我就嗓子有点呛到。他怎么样，大夫？
12: 他需要观察。哎，你别动，我给你检查一下。来，手拿开。哎呀，你赶紧跟我去做个检查，拍个片子。来，快来。来。
7: 没想到，江氏化工的运体是以这样的方式证明的。还好你人没事儿。
11: 不过环保局那个案子，我觉得我们肯定赢定了。
7: 已经迟了，
11: 啊！
7: 走吧，慢点。
11: 哎呀！
13: 哎呦，温教授亲自接我呀！
7: 你可回来了，赶紧跟我走。
13: 哎，不，你等会儿呢。
10: 什么事儿啊？
7: 看新闻了吗？郊区有一个化工厂爆炸了。
13: 我就看了个标题，没看具体内容，怎么了？
7: 你儿子就在爆炸

0: 现场
1: 啊！不，你得赶快去找他呀！
0: 是啊，怎么回事？小区给我打电话了。哎，呀，儿子电话。罗源，你怎么回事啊？
2: 我没事，妈，就是怕你们担心，才给你们打过来的。赶快跟我爸说一声啊！没事，放心吧。
3: 吴法官，
4: 没事就好。
3: 吴法官，您身体还好吗？
2: 啊，妈，我正是有事啊，先挂了，放心，没事。我真的这次撞了，没什么大事，人都救出来了吧？
5: 基本救出来了，除了一位工程师没抢过来。
2: 工程师？
5: 是的，是老丁，因车力不及时，伤得太过严重。

0: 徐飞，
1: 你赶过来了，这么晚还有车吗？
0: 在同事的车回来的。啊，
1: 派人呢？
0: 他在急诊那边，我赶紧过去。哎，
1: 我刚刚都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毕竟好多年没见了。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0: 他调回中院了，跟我一个办公室。
1: 调中院？啊，
0: 你也调回中院了？
1: 对，
0: 这事儿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呢。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就你最忙。
0: 对不起，
1: 行了，你赶紧过去吧，我夜班特别忙，我先。
0: 那我等你下班吧，要不？
1: 你没事了，赶紧早点回家吧，还能跟妈说上几句话，啊，去吧，去吧。
0: 行。

0: 服务员，服务员，你怎么来了？
1: 我太太徐飞在这上班，做护士。我来看看。
0: 什么？
1: 徐飞在这做护士。
0: 徐飞？
1: 啊，
0: 徐飞怎么了？
1: 我跟徐飞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她现在是我太太，在这做护士。
0: 你俩结婚了？
1: 啊。他跟我说，你软组织挫伤了。
0: 啊？
1: 软组织，
0: 这儿。没大事儿。
1: 我听前院长都说了，说你今天去现场遇到了爆炸，不过幸亏你们去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我们不去，可能就不会有这场爆炸。
1: 有没有想过，如果这爆炸发生在仓库里面，那会是什么样一个后果？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辩论队的陈指导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墨菲定律。
2: 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1: 没错，不是因为你去了才发生爆炸，而是他们的安全隐患在你去的时候。

0: 你真的是因为续费过钱，现结了，还有就是之前那么长时间欠的钱，现在该结清了。
1: 我就是个打工的呀，
2: 我的话能有啥子用啊？
1: 我知道，兄弟，你这样，你就是帮我个忙，带个话。我最近是这样啊，我手里有个官司。 是不是特别紧？否则我能干这事儿吗？是不是？咱俩是这么长时间，见点忙就帮忙。
3: 老板，不帮忙了，
1: 行。
3: 啊，是不是？啊，杨哥，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啊！现在生意不好做，帮忙带货嘛。
1: 杨哥，
3: 厂子里头烧抽烟。 小心砸我！
1: 老王，别忘了啊！
3: 小心，好，走吧，走吧。

0: 春天，早点睡吧。
1: 我再看一会儿。要不你先睡吧，我去楼下看。
0: 你别总熬到那么晚。
1: 是，好。

0: 喂，
1: 你果然也没睡啊？
0: 怎么了？
1: 出来吗？
2: 过他呀！哎呀！罗法官，
0: 伤好了？你是又来打球还是来看球啊？
1: 我这约你打球，你也没换衣服呀。我现在还不能剧烈运动。
0: 哎，
1: 你还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我一失眠就找你出来打球，打完球就一块背罚单吗？
0: 我当然记得，也只有你这么变态，打完球还要背罚条，谁记得住？
1: 这你就误会我了，我那是在督促你锻炼身体，复习功课，不要最后因为

0: 体育和司法考试挂科。
1: 我跟我出来不是为了叙旧。
2: 你白天状态不对啊。
1: 我哪不对了？
2: 你看你这个表情，你这个表情我太熟悉了，怎么了？一个民事赔偿案至于愁成这样吗？
1: 就算我调起了社保记录，对整个案件的审理方向也不会有帮助的。
2: 你现在是站在一个法官的立场考虑问题呢，还是站在原告的位置上考虑呢？那个苏律师说话很有煽动力，毕竟律师的工作就是要把法官拉到他们的逻辑里去，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时刻保持公正，不能被他带偏了。
1: 你说的对，僵尸化工这个案子我确实被影响了，我承认。
2: 不要有心理负担，把与案子无关的信息都摘出去。

0: 然共院旧址做大的修改。而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的当年，新任副总编纂官陈邦彦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职。陈邦彦被革职和一首诗大有关系。江南武进人钱明氏，康熙42年探花，与年羹尧为相识同年。雍正2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明氏曾作诗8首赠年羹尧以表示祝贺，其中有一句写道：“鼎中明乐山河事，潘藏遗刊第二碑。”据钱明氏自己注解，这句诗的意思是年将军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后面。不过钱明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句用作唱作酬答的诗却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也让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1: 雍正皇帝陈醋他的方法比较有趣，他给他写了一个匾，写的是明教罪人，挂在他家门口，让所有的官员路过去都骂他，还要写诗去斥责他。
2: 那么明教我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纲常礼教这个东西，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投的这个诗，他给年羹尧投诗，后来呢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谄媚奸恶。因为年羹尧本身是大奸大恶之人，在后来年羹尧案子里边呢，雍正给了大概给他罗列了92条罪状，当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了。哎，那么明教罪人实际上就是说你对这个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构成了一个犯罪。所以读书人嘛，因为他第一不是年党，第二呢他又不是反清的义士，所以他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而且应该说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仕途更发达一点。最后雍正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叫做明教罪人，所以对这个当时的士林的这个打压是很可怕的。
0: 雍正皇帝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员作诗批判钱明氏的罪恶，最终雍正挑选出自己认为满意的385名官员的诗作汇在一起，令钱明氏自己花钱把这些讽刺他的诗出版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因作诗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此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正在负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的陈邦彦以及他的堂弟陈邦直，就是因为批判钱明氏的诗作没有过关而被革职。雍正何以对一首诗如此震怒，以至于大动干戈呢？实际上雍正最担心的是官员结党，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无朋，为小人则有之。他希望陈公心里只有皇帝，对皇帝一心一意俯首听命，绝对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为了掌握官员的思想动向，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则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打压。从诗文和书籍中寻章摘句，发现臣民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乃至捕风捉影、妄加罪名，从而对相关人员严厉镇压。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3朝，尤以乾隆时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10起，雍正时近20起，乾隆时则多达

0: 130余起，平均一年2起还多。其中骇人听闻的大案有庄廷龙明氏案、戴明氏南山集案、扎四亭为民所指案、曾静和吕留良尸文案及胡中藻奸魔生尸抄案等等。
1: 到龚自珍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到清朝的快中后期了。龚自珍还在说碧玺微文文字狱著书都为盗梁盟，也就是说这个文字狱的阴影给清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清朝人的一些思想受到了限制。
0: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禁书毁书狂潮，其中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欲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乾隆39年8月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58年，近20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空前未有的图书浩劫。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的书版在8万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2: 当时你们也换那个、也毁掉了好多书嘛，有的说是毁掉了15万册，也1万多卷，那量很大，那不是咱们那个整个这个四库全书编的不也不过3万多卷是吧，他也毁掉了几万卷，包括最这个有些研究说是这个包括一批这个明代档案毁掉了1000多件，1000多万件，你像整个那个明代的档案都毁掉了不少，就是涉及一些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尤其是这个对东北这个对这个满族的先世有些问题，它都属于在禁止之内。
0: 明史，中国24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史书从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开始筹备，到乾隆4年最后完成，前后历时94年。这部史书的编纂者众多，几乎囊括了清朝前100年中最有名的博学鸿儒，可谓人才济济。最初清朝统治者设立明史馆，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臣，增加汉族官员的感情寄托。
3: 当时呢，清王朝实际上它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而且抗清的战争啊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经济也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是不适合修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来修明史呢？这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清王朝它是以少数民族来入主中原，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昭示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清朝呢在这个时候，在顺治2年的时候这么仓促地提出这么一个修明史的举措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维护统治政权的一个需要啊，来向天下来宣扬来昭示啊，明朝已经灭亡了，我是继明朝之后的一个正统王朝。
0: 随着编纂过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人加入了进来，成为了清王朝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在这些读书人中不断剔除与自己统治思想相悖的部分。一部明史见证了清朝前100年的文治，也见证了这100年来因推行文治而出现的文字狱。怀柔与镇压相互使用， 是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人的策略。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宽严相济。清王朝的前150年是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这150年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宽严并用，以加强对广大臣民特别是汉族知识人的引导与控制，从而实现有效的统治。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人始终是不信任的，他们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身怀疑虑，对草野移民更是念念不忘。于是他们一方面笼络读书人，一方面打压读书人，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最终达到让天下读书人不敢有二心，只为我所用的目的。这种所谓的宽严相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国家实现了由乱到治。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宽严相济，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清朝时茶脚禁书，文字狱横行，这对于中华思想文化来说无异于一次浩劫。而当时的读书人因惧怕文祸，不得不将学术思想限定在朝廷允许的框架内，学问多用于保身，而缺少争名和探索。如此一来，清朝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狭隘和禁锢。时代在变，国际形势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国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的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7月5日，对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2:30，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9分钟，只用了9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定海失守，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着地中枪。
0: 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的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6: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

0: 擦出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1: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2: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硕

0: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

0: 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0: 险记。
1: 哎，哈！

0: 冲过去，不要掉队！
1: 快快快呀！

0: 哎，小一点，你躲开呀！
1: 1、2、3、4，加油哦！
2: 猜猜这是什么动物的声音？
0: 布谷鸟呗。我说彩虹啊，你应该给小雨点添加一些更厉害的功能。
2: 这个动物声波模拟器不厉害吗？它可以模仿上百万种生物的声波。我说你们，
3: 你棒。

0: 啊，小海豚，别着急，我们马上来救你。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礁石区域。
0: 宇宙护卫队。

哦，海底平静下来了。

0: 妈，别哭别哭啊，我们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1: 哎，我们快去找吧。
2: 小海豚跟不上飞船的速度，我们需要分头行动。
1: 我速度最快，我去找海豚妈妈。照顾海豚宝宝嘛，就交给彩虹好了。
0: 海豚是根据超声波来辨识方向以及远程沟通的，所以只要让小雨点模仿海豚的声波，就能很快地找到海豚妈妈。
2: 好吧，彩虹，还是你带着小雨点去吧。闪电留下，我们一起照顾小海豚。
0: 收到。
1: 可是
0: 照顾宝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哦，加油。
1: 照顾宝宝而已嘛，我们分分钟就能搞定，很快就能追上你的。乖，别哭啊。他是不是饿了？
2: 可是我们也没有吃的呀。
1: 渴了？
2: 这是海里。
1: 或者是想妈妈了？别哭，你快想想办法呀。
2: 我也没有经验啊。
1: 表演节目，对，给他表演节目，转移他的注意力。
2: 好。表演什么呀？
1: 随便什么都行了。快呀！
3: 风暴力量。
1: 这招管用。再来。
2: 还来啊？这样白白消耗能量，万一……
3: 风暴力量！
1: 干得不错，风暴！我就说你天生会带孩子。哎，
2: 希望彩虹快点找到海豚妈妈。
1: 咱俩简直就是宇宙超级奶爸。
2: 风暴力量就剩几次了？
1: 放心。

0: 行这么晚了，我们的乖宝宝用不了多久就该睡觉了。乖宝宝现在要睡觉觉了。那我们再玩最后一个游戏就睡觉好不好？
1: 风暴
2: 力量，
1: 风暴

0: 听说，哄孩子也不能一味的妥协，需要让他知道我们的态度。乖孩子，你必须要去睡觉了。
1: 乖宝宝，我给你唱个摇篮曲好不好？睡吧睡。
2: 你这是让我使出绝招啊！彩虹，你找到海豚妈妈了？
3: 我已经收到了海豚妈妈的声波，已经离她越来越近了。我把定位发给你们。你们那边怎么样了？海豚宝宝还好吗？
1: 他很好，我俩快不行了。
0: 彩虹，你快帮我们查一下，如何才能哄小海豚睡觉？
3: 收到。海豚的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可以轮流进行工作和休息。所以，海豚是不睡觉的。
1: 什么？原来它是不睡觉的。
4: 喂，怎么不说话了？那是海豚妈妈。呼叫闪电风暴，你们快点过来，海豚妈妈搁浅了。
0: 收到，我们马上就到。
1: 我的孩子，
2: 乖宝宝，别急，我们会帮助你妈妈回到海里的。
4: 风暴，快用你的风暴力量把海豚妈妈送回海里。
0: 我的风暴力量已经用光了。
4: 全都用光了。海豚妈妈已经开始脱水了，她不能离开海水那么久，但是没有风暴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把她推回到海里，除非能找到什么光滑的东西减少阻力。
2: 我有办法。

0: 谢谢你们，宇宙护卫队。再见了。
1: 你要乖乖的。

怎么想到用海带做滑道的？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洪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

0: 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

0: 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
3: 原来真正的童话是岁岁年年的守望与思念，多想永远留在这个童话里，不离开它。

0: 做了一场梦，让我真正的明白朝夕相伴的爱意便是世间最美的童话。欢迎留在童话里。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和等你。
2: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今日因有阵雨或雷雨造访，气温舒适宜人，正是静心答卷的好天气。明天雨势渐渐停歇，转为阴天，后天将迎来多云的好天气，体感较舒爽。10号、11号都是晴好的天气，气温逐步攀升。6月12号夜里，新一轮阵雨雷雨再次造访，此后直到6月17号，多是因有阵雨的天气，气温起伏不大，整体维持舒适区间。近期雨水天气较为频繁，天气节奏变化快，提醒大家出行随身备好雨具，尽量避开强降水时段，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小雨，19到23度。锦水滩小雨，20到23度。石塘小雨，19到23度。重头小雨，18到22度。赤石小雨，19到22度。安溪小雨，17到21度。雾溪小雨，17到22度。朱村小雨，19到23度。旁听小雨，19到22度。张家地小雨，17到20度。大湾小雨，14到19度。黄家赊小雨，13到18度。沙埔小雨，15到20度。苏坑梨园小雨，17到22度。云和梯田小雨，15到20度。仙公湖景区小雨，20到23度。赤石景区小雨，19到22度。小顺景区小雨，19到23度。

0: 蜈蚣有毒，要咬人，但又是珍贵的中药，这几乎啊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但您是否知道，在全国众多的蜈蚣生产区中，蜈蚣中的精品金头蜈蚣仅为舟山所产，而舟山又以岱山最多，岱山的主产区就在衢山。眼下衢山就有这么一位蜈蚣养殖大户，他对于蜈蚣的了解啊，甚于朝夕相处的朋友。而剧毒的蜈蚣似乎呢也对他情有独钟，即使一大把抓在手里也很少咬他，因而被当地人称为蜈蚣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到衢山岛去见识一下这位神奇的人物和他的毒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咱们的衢山岛上。我听说啊，在咱们衢山岛上分布着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这种生物呢在咱们舟山是独有的，但是呢在衢山岛上是分布特别特别的广。这种神奇的生物呢不光很神奇啊，而且它还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呢？我听说呢在咱们的衢山岛上就有人养殖这种生物，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了衢山岛上一探究竟。唐雷平的家在山脚下，离家约几百米的半山腰，一片绿顶水泥围墙的建筑物掩映在树丛间，这便是咱们记者口中的神秘生物蜈蚣的养殖基地了。一路跟随唐雷平穿过山间小路，五分钟后抵达基地，只见一大片山林被若干水泥围墙围成了方方正正的几个养殖池，小的面积100多平方米，大的面积近1000平方米。
1: 那个池子里啊、哦嗯、把它培养出来、嗯、养大大了再放，
2: 再放到这边来的。
1: 哎，什么小蜈蚣生出来多了、嗯、几十万条、嗯、最起码、嗯、
0: 每年的5月份，汤雷平将大池中适合育种的雌性蜈蚣抓到小池中，待7月份小蜈蚣孵化后再放回大池。
2: 我一会儿去下去找一找好不好？
1: 哎，好好。
2: 那个，您这有没有什么防护的措施啊？
1: 这我手套我也戴了。
2: 我以为啊，这是一副手套是戴在两只手上，结果呢，咱们汤大哥说啊，这一副手套呢只能戴在一只手上，而且要必须把它给落起来，要套在一起来。为什么呢？咱们这个蜈蚣啊，它听说它这个牙齿特别特别的锋利啊，
1: 嗯，
2: 要一层的手套的话，会很轻松就会咬透，
1: 对、
2: 啊，是不是啊？然后如果套了两只手套的话，就恐怕会更保险一点。
1: 两只手套套在一起了，
2: 嗯。
1: 它的牙齿啊、哦，
2: 嗯，
1: 咬的它的长度不够了，
2: 长度不够了、嗯、啊，这样就会更安全一点，
1: 嗯、安全了。
0: 蜈蚣喜欢阴暗潮湿，白天在窝里栖息，夜间才出来活动。池底铺着不少棉衣和干草，都是蜈蚣栖息之地。
2: 那咱们就是衣服底下它就有小蜈蚣，有蜈蚣了，
1: 有。
2: 我迫不及待，我先看一个啊。哦，这里有一个，哇，这个很大，
1: 那就好。
2: 跑得那么快，我在这
1: 儿
2: 咬我，哇，刚才咬的力量很大哎，力量特别大，幸亏是带了
1: 那他的牙齿呢
2: 啊，对，
1: 锋利哦，
2: 你看这牙齿多厉害，幸亏我是带了两副手套，不然这一口下去的话估计够我吃
1: 这里疼死。
2: 对，
0: 脚下的养殖池面积约180平方米，目前里面有2到3万条大蜈蚣，每到晚上8到12点是蜈蚣活动的高峰，白天基本都躲在阴暗处。蜈蚣的视力很差，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清楚，因此它会用一对细长的伸向前方的触角探路行动并觅食。

0: 这条蜈蚣四年了，十五厘米啊。这我们招赛的蜈蚣呢是红头红脚，是外地的蜈蚣呢是黄头黄脚，等于像人一样，一个是外国人了，一个是中国人了。这条蜈蚣三年了，再半个月就有生了，它的肚子有点胖胖了。
1: 蜈蚣的话，它一般的话就是产卵期啊，大概是在什么，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还是什么？
0: 产卵嘛，大概嘛在半个月啊。
1: 就是六月份，
0: 早的，
1: 早的六月份左右，
0: 晚的，七月份。
1: 一只蜈蚣大概能产多少的卵呢？
0: 一般多的啊，最多的七八十也有，
1: 七八十枚
0: 啊，那么四五十、五六十个都有。成活率，如果你养了好，养了好的话，咱们一条蜈蚣四五十条生出来，最多上是四五条。
1: 蜈蚣，你看着趴在那不动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灵活性啊。咱们一翻起来，哇，这速度挺快的。
0: 是，你把它弄动了啊，如果拿起来啊，抓起来啊，弄痛了啊，它会咬你
1: 啊。
0: 你如果，轻轻的拿下来啊，它会爬着。
1: 哦。
0: 它也像人一样，对方没有在攻击它
1: 啊，它
0: 也不会。
1: 这是不是被咬过？
0: 我每一年就有好几口。
1: 哦，咬好几口。这被咬到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好痛，
1: 很痛。
0: 嗅也嗅不出嘛，哭也哭不出，胀胀的，痛痛的，像手指砍掉那么痛。
1: 哇，那幸亏我这把这个防护措施做得非常好，不然的话，我今天是有苦吃了。
2: 汤雷平今年五十岁，从小便与蜈蚣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家里穷，没钱买零食，于是六岁开始，他便拿着特制的工具，跟着邻居大哥上山去捕捉蜈蚣了。这一抓就是二十年，汤雷平也成了当地有名的抓蜈蚣的一把好手。蜈蚣的销路很旺，一到季节，收购商便会上门来挨家挨户的收购。但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曲山岛上的蜈蚣数量逐年减少。这时汤雷平心里就打起了小九九。
0: 这么我想嘞，这我爸爸爷爷这一代都是在抓蜈蚣，这抓好累嘛呢，想想好痒嘛呢，出路不用怕。
2: 2000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汤雷平投入了8万元，在离家不远的山头建立了2000多平方米的蜈蚣养殖场，收购种蜈蚣，开启了曲山鲸头蜈蚣养殖之路。鲸头蜈蚣主要生活在多食少土的低山地带，喜欢居于阴湿的杂草丛中或乱石沟里，所以在人工养殖时要根据它在野外的生活习性搭建一个类似的环境，可以在养殖池栽树种草或放置一些石头，让其攀爬隐蔽。岛上居民只捕捉过蜈蚣，还从来没有人养殖过蜈蚣。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汤雷平这一路走得异常艰辛。
0: 第一次养嘛，也没有什么头脑，就不把它这个种苗啊，都用下面这个没有铺过水泥啊，都钻出来，钻出外面来，第二天敌啊，这么小蜈蚣生出来啊，不是一条两条，那个像垃圾一样的堆起来的这么多，
1: 一窝是吧？
0: 哎，一盆啦，
1: 一盆啊，
0: 这么多
1: 哦。
0: 这后来啊，好嘞，就发现到天气慢慢凉了啊，我了发现小蜈蚣就一点一点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我后来看到那个牛了
1: 啊，
0: 牛在吃小蜈蚣啊。
1: 哦，
0: 这我知道了，小蜈蚣都被牛吃掉了。有的时候嘛，都8月份、9月份，都害死了，没有下雨哦，都天气也很热哦。这么我们这边的水啊，井水也没有，很少，人以前吃的还不够，那么没办法给他害死。
2: 钻出养殖池跑丢的，被天敌吃掉的，干旱死亡的，蜈蚣养殖的前几年几乎颗粒无收，但汤雷平却从未退缩过，每次失败后都会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良养殖条件和手段，全身心的

0: 投入其中。
1: 对象也没有，我妈妈着急了，叫她找对象，她一直呢把心呢放在那个养蜈蚣上，好几年了就一直是亏，那我们就奉劝她还是算了，不要养再养了，再养下去啊钱也亏大了，东接西凑的那个家庭也支持不住了，一天到晚就是扑在那个蜈蚣养殖场上，养殖场里面就是像看小宝宝一样的看着他。村子里有名的，在我们整个渠山一般人也知道。
0: 因为养殖蜈蚣，唐雷平40岁才结婚，结婚时还负债40多万，好在妻子十分支持他的事业，自己开了个面点作坊，起早贪黑的劳作贴补家用。
2: 我也被他这种精神，所以就是我半夜三更他也会跑到山上去观察蜈蚣各方面啊，然后平时的话也特别会去专注的研究它。他一个人会看着蜈蚣在那边发呆，他会思考怎么样把蜈蚣去养得更好，怎么样培育出来。不管他怎么样，我都会支持他嘛。
0: 前前后后投入了60多万，历经22年的辛勤创业，汤雷平的事业慢慢看到了曙光。这两年由于养殖技术的提高，他要求供货，能供多少就要多少，每条大蜈蚣至少卖3元一条，一年产出7万条便能收入20多万元。汤雷平的致富道路越走越宽。在旁人看来的五都之一圣人的蜈蚣，在汤雷平眼里却有着别样的可爱。
3: 红红的，红头红脚，爬来爬去也蛮好看的。蜈蚣有的时候抓来把我脸上擦擦，这你这么难养了的东西啊，我这么爱你，你会这么难养啊？我也在跟他开开玩笑哦，这么多年嘛，养蜈蚣嘛也养出感情来了哦，反正养下去嘛也养到老了，现在嘛也越养越好了。我们明年哦，再扩大1000平方面，量嘛再能有多一点嘛，再多一点。接下去嘛，我想像我这个技术嘛，才该全国各地能喜欢养蜈蚣的哦。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不错，非常好，这才是我想要的方案。好，就按他这个方案拍，你们去准备一下。好，准备好了叫我。哎，刘老师，你们去定一下位置。好。
1: 文聪，你疯了？这么危险的动作，谁做替身的？我来。
2: 怎么了，哥？
1: 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
2: 失忆啦？
1: 早上起来怎么一身香水味儿啊？ 美女又扶着又抱着呢，能没有香水味儿？宋文新送我回来的，那还能有谁啊？你搂着人家进的家门，
2: 我还搂着他啊？那你就这样。啊，文新，
1: 哎呀，多么不堪入目！真丢人！找个机会我就跟人家道个歉。
2: 哎，行了，你先忙吧。哎，你等会儿。
1: 你是不是被妈赶出去后还没回家见过她？她跟见我了？那倒
2: 没说，见不见的你自己回家试试不就完了？你有点小心。哎，昨天晚上的事儿不准说出去啊。
3: 又保密，
2: 不累不累？
3: 师傅，这不是开玩笑的，太危险了。
4: 师傅，今天这个替身能不能让我来？我能做。
5: 说了我来，费什么话呀？
4: 文聪，后面还有那么多高难度的动作等你去做，你伤了怎么办？
5: 哎，铁哥，干咱们这行经验最重要。我经验是不是比他们丰富？如果做这个动作的话，我受伤的话，那跟你说，他们小命就没了。
4: 那你的身材比他宽那么多，怎么带护具啊？
5: 我到时候带一拳甲后背，然后这儿那个。 把那个片子垫上，如果到时候臀也戴上，不是刘老师到时候拉得很浪，就是很全那个镜头看不出来。
4: 你别说那么多，反正我不同意。
5: 明白，铁哥，我知道您担心我。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入行的时候，看你就是一个特技飞车，你这手套挂车前把上了，车啪一脚。 粉碎性骨折，这钢板是不是现在在里头？咱有时候聚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说文宗，你说你嫂子漂亮，家里这儿女双全的，怎么还在做这个事儿？啊，单纯是为了自己和一帮兄弟们，这个什么养家糊口吗？
4: 你说不是，你说因为真的热爱。
5: 其实我们干这行都差不多，每次电视上放我们拍的戏的时候，不管大戏小戏，我们都拉亲戚朋友指出，哎，这镜头是我拍的啊，这个反复回放，咱们连个脸都没露。为啥？我也是真热爱。哎，哥，今天吊车你来控制，为啥到时候你来拉拖把，记住了。 车粘到我身子，你再蹬，要不然太假了啊！那个园子今天撞我那个车，你来开。这因为是这个景区里面特别老的车，你速度一定要给我加住了，听见没有？油门给我踩满了，如果你速度起不来的话，我这身子带不起来。
4: 能不能不撞了光跳？
5: 你哭什么？啊？规矩懂不懂？这拍戏呢，干什么呢？
6: 行不行？不行换人。行不行？
5: 准备点。
6: 我再重申一遍啊，这一组镜头务必保证演员的安全。
7: 哪个部门要是出了错，我拿他试问。

0: 文聪，你那边怎么样？
1: 我这儿准备好了，没问题。
2: 来，准备实拍。
3: 来，所有人准备实拍。
4: 手无力吧？

0: 铁哥，
1: 啊，
0: 过了没有？
1: 过了，特别好。
0: 过了。好，好，我给我看回放。
1: 哎呀，你就别看回放了，你现在到底怎么样？
2: 我没事儿，没事儿，兄弟们啊，没事儿。
0: 大导，你相信我，刚才这组镜头，一定是你片子里最精彩的镜头。
3: 很棒。
4: 师傅，你胳膊腿没事？
2: 我真没事儿。没事，二兄弟们，没事，真没事。你们都让我自己稍微缓会儿，
1: 慢点，
2: 来，缓会儿，
0: 走，兄弟，没事，啊，没事。
5: 啊，妈，我哥出事了，送到人民医院了。我们刚到这儿，我先跟您说一声。
6: 好。好的，我知道了。
5: 等一会儿出结果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啊。
6: 行，一会儿给我来电话啊。
7: 好，
6: 挂了。
8: 谁的电话
9: 啊？哦，牛肉啊，说晚点才能送来。
8: 啊，还够。
10: 来吧，加点糖。
11: 护士您好，麻烦问一下罗文聪在哪儿啊？
12: 罗文聪啊，32床。
11: 谢谢啊。
12: 不客气。
10: 姐，
0: 这儿，姐，
11: 哥，
13: 孟辉，你来了。
0: 孟辉，
13: 你要坚强点。哥的一条腿没了，
11: 哥，你别吓我。
13: 哥的一条腿没了，一条腿没了。
11: 哥，你别怕啊，有家他是医生，他一定会想办法找人的。哥，而且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的腿肯定能治好的，哥。
13: 是找人，他找人把我腿给锯了，我怎么就这么没用啊？我妈、爸爸、小七都是我照顾的，腿没了，我怎么就一条腿没了？
11: 哥，没事，有我在呢，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挣钱的，我会。

0: 我爸妈照顾好小倩的，我跟你说真的，真的，你说的是真的，
1: ，
2: 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好妹妹。大哥，又演一遍呢？大姐，他骗你的，他更骗我。
1: 我的腿，我的腿！
2: 别生气，姐，别生气。你们两个就这样陪着掩饰吧，看着师傅去玩命就陪着，你们怎么当徒弟的？
3: 下次注意。
2: 还下次？不可能有下次。
3: 啊，记住了。
4: 大嫂。

0: 为什么要做那么危险的动作？
1: 小姐摔的。
0: 有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是你自己坚持要做的。
1: 其实干我们这行也没什么绝活，就是关键时候看谁敢玩命。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机会，才能挣到钱。
0: 为了挣钱，连命都不要了。
1: 必须努力，必须拼。我想得到你的认可。
0: 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那当初你还是个小龙套的时候，我就不该嫁给你。答应我，以后别再干那么危险的事了。当你拿你自己的命去赌的时候，别光想着自己，还有你那些兄弟，你至少应该想想小倩，她需要爸爸。
1: 对不起。
2: 哎，柳佳，怎么样啊？
3: 妈，别着急，哥骨头和韧带都没事儿，就是
2: 稍微有点肌肉拉伤，然后出了点血，休息几天就好了，你别担心啊。
4: 好好，我知道了。
2: 嗯，好，那先这样吧。
4: 行，那就这样哈。
3: 嗯，
4: 哎，挂了挂了。
5: 是不是送牛肉的？催他们快点啊。
2: 哎哎，全哥。
5: 哎，怎么了？
2: 哎，刚才骗你了，是文聪，拍戏受了点伤。
5: 受伤了？要紧不要紧啊？伤到骨头没有？
2: 哎，别着急啊，没什么大事儿。友佳他们现在都在医院了，腿摔伤了，得休息一阵儿。
5: 哎，这小子净知道瞎扯。
2: 哎呀，他这也是为了工作拼命嘛。他最近那变化那么大，你没看见啊？一天到晚的说自己儿子没出息，嗯，这下好了。
5: 嗯，我那是鞭策他。行了，不跟你说了。
2: 你干什么去？
5: 我去买点骨头，回来给他炖汤。
1: 真没什么事。
6: 师傅，那个周哥他们来了。
7: 聪哥，聪哥，聪哥，
8: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
7: 聪哥，
9: 你们怎么都来了？
8: 哎呀，我们一找着车就赶过来了。你没事吧？
9: 片场受过伤，那不是正常情况，大惊小怪的，老周你。
8: 哎，这位是？
0: 啊，我是。
9: 你们叫嫂子就行。
8: 哦，嫂子啊，新交的女朋友吧？嫂子，我代表全体兄弟们向您表示感谢。
10: 谢谢老哥。
0: 哎，
8: 还有聪哥。
10: 谢谢聪哥。谢谢聪哥。
9: 哎，
10: 谢谢聪哥。
8: 谢谢。
9: 那鞠躬再给我送走了，我活着呢。
0: 啊，各位，我解释一下。
8: 哦，嫂子，您是不知道啊，聪哥这个伤啊，是替我们全体兄弟们受的。不过我们这个戏只要一播，肯定火，以后我们兄弟们都有饭吃了。
11: 大哥，不是，我记得聪哥是离过婚的呀。
12: 那是以前的女的不开眼，像聪哥这么重情义的人，上哪儿找去？
11: 是不是？
8: 你说什么呢？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们，本来没什么事儿，说下去出大事了。
8: 这就是啊，你这当着聪哥女朋友面瞎说啥呀？哎，嫂子，你真有眼光。
1: 老周，
8: 哎，
1: 你赶紧带着兄弟们赶紧回去，啊，那个把剩下的戏每一场认认真真的拍完，我们在片场会合。
8: 明白，我们就不当电灯泡了，我们回去一定把戏拍好。
1: 好，
8: 走，
9: 走，走了，走了。
13: 谢谢你啊，
14: 兄弟，
13: 好，
14: 赶紧，
13: 谢谢兄弟们，

0: 重情重义，还咋咋呼，感觉像我花钱雇来的临时演员。
1: 我不会误会的，他们都挺重情义的，看来你对他们不错。
0: 都跟我一样，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一凡，如果我这次赚到钱，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我跟你离婚是因为你不赚钱吗？以后别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好好养伤，明天我再来看你。
2: 嫂子，忙的话再坐会儿吧。
1: 不了，我还要去接小倩。
3: 这骨头汤炖好了，一会儿给文清送去。
4: 文慧说呀，一凡也去医院了。哎，
5: 你说他们俩还有戏吗？
3: 这文聪啊，就是个榆木脑袋。人家一凡都跟他离婚了，干嘛还去看他？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要再不抓住这机会，我看这一辈子都找不着像一凡这样的好老婆了。
4: 这一凡心里啊，还念着文聪呢。哎，
3: 这一天到晚的，净让人操心了，哪像个当爹的人呢？
4: 这一凡到现在还没找，隔三差五的吧，把倩倩往咱家送。我觉着这一凡是在给文聪时间呢。
3: 咱们啊，去做好后勤，孩子自己的事儿啊，就别瞎操心了。
4: 咱就这么一个儿子，不操心能行啊？哦，你就希望他这下半辈子打光棍啊？行，你要是这么希望的，那就不操心了，你这汤也别送了。
3: 我是这么想的嘛，这不是从长计议吗？行了，趁着不到饭口啊，赶紧去吧，早去早回。
4: 谁去啊？我去啊。
3: 啊，
4: 你熬的汤你不去啊？
3: 还是你去。

0: 命令我呢？
1: 我哪敢呢、啊、我是怕你回来晚了，我忙不过来。咱们店怎么能缺了你的英明领导呢？
2: 不要面子，黄少帅。行，我去。

0: 文心啊，
1: 浩东，四哲发高烧了，你能来一趟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狗咖。
0: 别着急啊，我马上来。文心，文心，
2: 在这儿呢。
3: 什么情况？
2: 他就是发烧，给他吃了退烧药也不退。
0: 多少度啊？
2: 39.6度。
3: 还有其他症状吗？
2: 他说他浑身疼。
3: 这儿疼不疼？有没有腹泻、呕吐？
2: 目前没有。
3: 先去医院吧。

0: 佳琪，今天你值班啊？啊，什么情况？
1: 高烧不退，多少度？
2: 39.6。
1: 再量一下啊，39.1。降下来点儿。
2: 除了高烧，还有其他症状吗？咳嗽、胸闷、浑身疼，有呕吐吗？
1: 没有。
2: 来，听一下。
1: 你不要来。
2: 凉啊！我扶着你。左下肺有湿漉音，什么是湿漉音？
1: 就是肺泡里有液体渗出，气体经过的时候会发出类似水沸腾以后的水泡音。
2: 怎么会有液体呢？
3: 最常见的是感染引起的渗出，也就是肺炎。
2: 住院吧，我先安排抽血化验，你们把孩子直接抱病房去。
1: 好，
2: 来，那我们先过去了啊。嗯，谢谢啊，郝医生。
3: 血象并不高，但看症状又像是急性肺炎。他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2: 什么样的异常呢？
3: 他有没有接触过感冒、发烧、咳嗽的同学，或者是有没有乱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在学校我不太清楚，不过他们老师已经通知了，凡是有感冒、咳嗽症状的同学就必须待在家里，所以这类同学他应该接触不到。而且他一放学就直接到店里来，和我吃的东西也一样，很正常。啊，血压正常，心电图正常，体重也稳定。
2: 啊，我给他开了点药，先输液观察观察吧，明早做个 CT。谢谢郝医生，那你替思哲去办个住院手续，哎，还是我自己去吧。这儿我熟，
1: 你陪思哲吧。是他打电话叫你帮忙的。
4: 我本来要去宋文新的狗咖接到电话，说孩子病了，我就把他们送过来了。
1: 狗咖？嗯。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狗了？
4: 去过两次，狗真的很可爱，非常解压。你要不也试试？
1: 算了算了，哎，就你这洁癖的毛病啊，那狗毛满天飞的，你受得了？
4: 说来也怪，那狗啊可卖萌了，就是见到它们就什么都忘了。
1: 爱屋及乌呗，是这意思。浩东啊，你对那个刘思哲那么在意，你是喜欢这孩子呀，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呀？
4: 我有什么别的目的？不是跟你说了吗？宋文。

0: 欣是我老同学。
1: 你老同学多了，但好像就对这个宋文新非常的上心，还去人狗咖解压。你有想过是怎么回事吗？
0: 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我真有事儿的似的。
1: 是好像吗？
0: 要不你给分析分析，我们俩未来的走势如何？
1: 你们俩未来的走势啊，我闲的呀，想知道自己上网算去。
0: 哎，要不我给你弄杯咖啡？
1: 可以啊，太妃榛果香草拿铁，坐吧。

0: 图书馆好，适合培训。我明天去找你。
1: 不见不散。

0: 医生，医生，
1: 文心，哎，怎么了？
0: 浩总，你来的正好，我以为用过药就不会再烧了，可是一点好转都没有，现在四肢越伤越厉害，这怎么办？
1: 别着急，装有家了吗？
2: 我在这儿呢，
0: 郝医生。
2: 量体温了吗？
0: 量了。
2: 多少度？
0: 39.4。
2: 那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0: 昨天晚上你们熬了大半夜，我就没好意思给你们打电话，没想到这孩子早上越烧越厉害。
2: 孩子生病是大事儿，这时候还讲什么礼数啊？查一下心肌酶和转氨酶。
1: 小张，小张，
2: 思哲，思哲，
0: 思哲，
2: 阿姨听一听啊。
3: 永佳，你也熬了半宿了，要不把思哲转给我看吧？
2: 你不也熬了半宿吗？患者正在发烧呢，我现在转给你合适吗？你觉得我是这么不负责任的医生啊？
3: 能不能别把简单的事儿复杂化？我就是想帮帮你。
2: 你这不是帮我，你这是砸我饭碗呢。
3: 好，不争不争。

0: 我觉得，像他这种情况，普通细菌感染的话，说是应该高一些才对。
1: 我连登革热都查了，真是。心肌酶转氨酶都高一点儿，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肢体肌肉细胞有炎症。
0: 这治疗、用药都没问题，应该不是细菌性肺炎。又不是只有细菌性肺炎，病毒、真菌、那个刺体都能引起肺炎，甚至是理化元素也能引起肺炎。有没有可能是抗生素还没有覆盖到致病菌？刘佳，要不约会诊吧，
2: 再做个皮肤检查。
1: 老董，你从来不会干涉我的诊断的。
0: 不是干涉，是建议。以前你遇到这种疑难症状，该会诊会诊，该转院转院，从来都不会耽搁。
1: 你是觉得我连个发烧都治不好了吗？还是因为患者是你老同学的孩子，你就不相信我了？

0: 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能力吗？
1: 行，就当我没说。
0: 小赵，你通知一下呼吸心内，还有消化内科，让他们2个小时之后给11床的刘思哲会诊。你把病历还有检查结果先给他们发过去。好。
2: 郝医生，你找我？
0: 喂，会诊之前呀，还是有一些问题想向你了解清楚。
2: 什么问题？
0: 思哲有没有什么家族遗传疾病，或者是得过什么病历上没有反映出来的重大疾病？
2: 没有啊，他一直都挺健康的。怎么了？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1: 文心，你别着急，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思哲在发烧之前做过什么，接触过什么，任何跟平时不一样的，你都要好好想一想。
2: 没什么特别的，他每天都按时上学，按时放学，2点一线。他前天晚上抱回来一只流浪猫。
1: 他接触过流浪猫。
0: 查外非。
2: 这流浪猫是？
3: 楠楠，给师傅准备的饭呢？
4: 这儿呢。
3: 好，都热的吧？
4: 都热的。
3: 行行行，好好。
5: 师傅，
4: 师傅，你怎么回来？
3: 不是，您怎么回来了？
4: 我们正打算去医院看你呢。
6: 就怕你们这样，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
3: 啊，你这能行吗？这
6: 该进组进组。下面动作，武术指导怎么跟你说的？
3: 他们说必须用真功夫。
6: 是，现在观众看的太多了，眼光那么刁，是不是真的一眼就看出来？动作练怎么样了？
3: 那几个动作有点难，我有点笨。
6: 你不是笨，你跟你名字一样木头，这不我回来了吗？赶紧练去。
3: 喂，那师傅您慢点。
4: 你这伤才几天呀？你
6: 没事，
3: 这都还没好呢。
7: 慢点说。
8: 彭主任好。
1: 哎，你好，
3: 小吴。
8: 哎，
3: 我去他们住院部，有事给我打电话。
8: 啊，好的，主任。黄晓东，
3: 回家。
0: 外匪试验结果出来了，阳性。
1: 真是样同病啊，都给你提到了一颗刺体了。
0: 我就是照着书上的内容说出来而已。
1: 这就别谦虚了，处方开好了吗？
0: 开好了，药已经送住院部了。
1: 那我去看一眼思哲，他要退烧了，我给你发微信。哎，刘佳，你都熬夜了，早点回去休息啊。
0: 好。
3: 师傅，实在不行了，再这么练下去，我就崩溃了。
6: 你不用崩溃，你现场这么做动作，导演就崩溃了。练。
3: 行，师傅，今天晚上不睡觉，我也把它练明白。
6: 你肯定不能睡觉呀，你这是二踢脚，我要的是旋风腿。继续。
4: 师傅，要不我试试？
6: 你试什么试？你身高行吗？穿着高跟鞋踢啊。继续。
3: 师傅，您别急。我们练，
6: 上，
1: 你转一下来，哎，你转一下，转一下来，
6: 上。
8: 木头输入平衡有问题，站都站不稳，怎么腾空啊？
6: 你看没，陆轩都看出来了，你平衡有问题，你怎么腾空啊？
3: 轩轩，你话可不能乱说啊！你木头输入虽然胖，但是他是个灵活的胖。
8: 你灵活什么啊？你这叫灵活吗？我坐位给你看看什么叫灵活。
3: 来来来，坐。
6: 轩轩，你注意安全啊。
8: 哈。
6: 好了，轩。看见没，这叫旋风腿。不是，你和谁学的？你没和大舅偷学啊？
8: 我没给你学。我练的是跆拳道，我师父是唐小飞，他的动作又高又飘，帅极了。

0: 德，早啊。
1: 叔叔好。
2: 浩东，你一上班又来了，这样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没事。思哲，感觉怎么样了？
3: 我好些了。叔叔，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0: 你呀，得的是恙虫病，是一种急性的传染病，很多啮齿类动物身上都携带这种病原体。
3: 什么是啮齿类动物啊？
0: 老鼠、小兔子都属于啮齿类动物。
3: 可是我也没碰过老鼠，没碰过小兔子。
0: 但是你碰过流浪猫啊，流浪猫有可能接触过老鼠，这样一想是不是就想通了？
3: 这样。
0: 有爱心是好事，但是以后在接触流浪猫之前要问问妈妈，要保护好自己，好不好？
3: 记住了。
2: 多亏有你啊，要不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病因呢。
0: 千万别这么说，有家才是孩子的主治医生，他对思哲的诊疗很上心，还是他建议在会诊之前再做一下详细的了解，这才知道思哲接触过流浪猫。
2: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真的谢谢你，思哲的事情让你费心了。
0: 不客气。那叔叔走了，拜拜。
3: 叔叔拜拜。
4: 有结核病史啊？
3: 对。
0: 哎，小妹儿，谢谢啊。
4: 你对我的患者很上心啊，我自己可以查房啊，不用你带了。
0: 文心是我的老同学，关心一下是应该的。思哲好些了啊。
4: 哎，我提醒你一下啊，你是主任，对每一个患儿都应该关心。开会的时候你不是反复强调吗？不要拉关系拼人脉，医生不是不讲人情，医生讲人情是要对每一个患者都全力以赴，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信任。你忘了？
0: 下回注意。

0: 今天这个时间你来帮我补习，不会影响你上班吧？
1: 不会，我呀正准备考职称呢，借着帮你复习，我也巩固一下。那太好了。高数啊！
0: 看来这是谁都不喜欢数学题啊。哎，
1: 那倒也不是。哎，对了，我给你那些秘籍有没有用啊？
0: 当然有用了呀。不过像这种拔高题吧，我始终没什么头绪。小意思，咱们呀一一攻破。哎，告诉我哪道题不会？就这的。
1: 哎，雨婷啊，我刚才来的路上啊，没喝水，能帮我买一瓶吗？
0: 啊，没问题。

0: 怎么样？嗯，解出来了吗？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这道题吧很简单，答案呀显而易见。啊，是选
1: A 是吧？我有答案，我看一下。
0: 好，有答案了。

0: 害了。
1: 当然了。
0: 这道题我想了一个多小时，愣是没想出来。你用的什么方法？教教我呗。
2: 教你啊，当然是可以。但是吧，我觉得现在就告诉你方法，你这个记忆肯定不深刻。这样，你呢，先回家呀，仔细琢磨琢磨。下次，等下次咱们见面的时候啊，你要是还不清楚，我一定教给你。
0: 有道理。
2: 哎，雨婷啊，你呀，别老是在高树上卡着，偶尔换换脑子。嗯。英语的题带了吧？
0: 带了。
2: 行，咱们换英语吧。嗯。
3: 思哲啊，白天感觉怎么样？
4: 我好多了。
5: 他刚才还说想吃这个想吃那个呢，点了一大堆我都记不住。
4: 我怕你买了太多拎不动。正好叔叔来，叔叔你帮帮妈妈吧，多给我买点好吃的，你帮他拿。
5: 你又乱说。
3: 没问题，买再多叔叔也拿得动。
4: 谢谢叔叔，这个给你。
3: 谢谢思哲。刘佳，
5: 都下班了还不走？
3: 我来看看思哲。
5: 郝医生，啊，浩东说要帮我去给思哲买点东西，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真没人陪你吃啊？
1: 对啊，
2: 晚上一个人吃饭很寂寞的，而且点不了菜，你就将就将就。
0: 哎，你说你这个大院长啊，挑谁不好，你非得挑我，我就奇怪了，你怎么能连个陪你吃晚饭的人都找不到啊？
2: 谁说我找不到？
0: 那你还找我？师兄啊，找个女朋友吧，啊，这样你就不愁晚上没人陪你吃晚饭了。你说你叫我去吃，浪费时间，浪费钱，你就应该把精力都花在喜欢的人身上。

0: 我就是这么做的。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我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浪费精力。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共进晚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介绍吗？

0: 你刚才说的是认真的啊？
1: 当然，这些话在我心里隐藏了很长时间了，我只是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跟你说。既然说出来了，我想应该明明白白地跟你讲清楚。
0: 等等，这件事情很突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想过会是这样的。
1: 你现在可以想了。

0: 荣爸，我希望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想让你误会，也不想让其他人误会。
1: 明白了，是我心急了。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0: 你帮助过我很多，是个好领导、好学长、好朋友，我很尊重你。
1: 先别着急拒绝我，至少你现在知道我喜欢你。日子还长，保有耐心。那家餐厅真的味道不错，美食可以让人愉悦。请。
2: 到家了啊，你呢？
3: 你放心吧，我也到家了。
2: 啊，行，那就先不跟你说了，拜拜。
4: 嗯，拜拜，明天见。

0: 浩洋，你怎么洗完衣服又不亮啊？说你呢，怎么洗完衣服又不亮啊？
1: 我知道了，哥，我等会儿就亮。
0: 还有，跟你说多少回了，洗完澡把地漏里头发收一收，就你头发长，记不住是吧？
1: 哥，我知道错了，我改，我下次一定改啊！
0: 什么下次？现在就把衣服晾了。

0: 恭喜你。
1: 哎呦，恭喜我什么？
0: 东方昨天跟你说的话我听见了，结果怎么样？
1: 无可奉告。哎。

0: 我就是以一个同事的身份关心你一下，没别的意思。
1: 那我作为同事是不是也得关心你一下？你跟你那老同学进展还顺利吧？我也得恭喜你啊。
0: 真没有，如果我谈女朋友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吧？
1: 好的，我等着，记得通知我啊。

0: 你在办公室吗？我刚才去过了，他没在呀。什么事儿啊，黄皇上的？
1: 那个男的，他又来了。
0: 男的？就是那个虐待孩子跟郝医生打架被派出所带走的那个。
1: 你在哪儿看见的？
0: 我刚才看见他在大厅呢。我就赶紧上来告诉你了。
1: 主任，
0: 他不会是来报复的吧？
1: 赶紧去监控室，我去找刘亮。
0: 哎，好。
1: 刘佳，赶紧跟我走。哎，怎么了？
0: 你有危险。什么危险呢？那男的又来了。哪个男的？
1: 就虐待孩子那个，他又来了，就在咱们医院呢。啊，你看着了？我没看见，周薇薇看见了，肯定是来报复你的，你赶紧回家。
0: 没没没没没，我怎么回家呀？下午还有好几个预约的患者呢，
1: 那我陪着你。
0: 没事儿，我就不相信了，这大白天的在医院，他还敢行凶啊？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0: 行，谢谢你的提醒啊，我上班去了。
1: 真不用我陪你啊？
0: 不用。
1: 你小心点啊。
0: 好。
1: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1: 找到了吗？
0: 在找呢。换个角度，再换个角度，停停停，放大。主任，就是他。
2: 他这人戴着口罩和帽子啊，你都能认出来？
0: 他刚才就是穿着这身衣服从我身边经过的，我记得他手背上那条刀疤好认。主任，我确定就是他。
1: 继续放。
0: 主任，你看，多危险呀！刚才他就在你跟郝医生身边，你一来他就走了。
1: 他应该还在医院呢。
3: 家里原来隐藏着一位高手呀，早知道我和你切磋一下了。
4: 不敢当。
5: 不是，坦白，我现在剧组啊有一个连续旋转的这种回旋踢动作。
4: 哦，你还会做这种动作呢？
5: 我如果带威亚的话，我做几次应该能完成。不是说我这种动作你能完成吗？
4: 很简单。
5: 很简单，意思就是你不带威亚也可以完成这些动作，
4: 直接做就行了，为什么要带威亚？
5: 不是，不是，你有这种本事为什么不早说呀？
4: 你也没早问我呀。
5: 大威，你看大哥现在这腿这种情况，你能到剧组里给我完成一下这个动作？
4: 不能。
6: 没事跟人瞎聊什么呢？
7: 爸，我聊工作呢。你我大威，
8: 你上这条街来，好歹也得洗洗头啊！
5: 爸，你没看我腿这样？
8: 你知道自己这个样子，就不要到处乱跑了吧。

0: 你可真是个演员，
1: 就你这个样子，演个要饭的都不用化妆。
2: 老板，来瓶啤酒。
1: 哦，姚队。
3: 腿硬不硬不知道，这拒绝我倒拒绝挺硬的。喂，浩东，什么事？
4: 大哥，您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啊？
5: 不重要，说正事儿。
4: 您都这样了，还是算了吧。
3: 瞧不起我是吧？我跟你说，就算我剩一只手一只脚，你也打不过我。再说了，就算我不行的话，我有俩徒弟，啊，打个电话随叫随到。说什么事儿？
4: 有家遇到点麻烦，想请大哥帮忙。
6: 那天我去水街买东西，你猜我碰上谁了？
7: 谁啊？
6: 文慧姐。
7: 文慧姐
6: 啊，
7: 文慧姐也去逛街了？
6: 不是，她在一家服装店里做导购。
7: 啊？
6: 哎，就咱们去过那家 Fashion Home。
7: 真的假的？会不会是你认错人了？
6: 文慧姐我还能认错？那天我经过店里的时候，她就在橱窗那擦玻璃呢，我怕她看着我尴尬，我赶紧跑开了。
8: 35岁左右，1米8上下，留着小胡子少许，左手背有明显的刀疤，左手背有明显的刀疤。35岁左右，1米8上下，留着小胡子少许，左手背有明显的刀疤。
9: 你说你想买什么，你网上下单不就得了吗？你带我去店里干什么呀？
10: 那网上买衣服能试吗？今天我就要去店里试试。
9: 你说你挑哪天不好，你非得挑今天。我跟你说我今天有事儿。宝贝儿，你这样你自己去选好吧。
10: 哎，你走一个试试。
9: 要不这样，你去里面随便选，选好了我买单。
10: 不行，今天必须陪我逛完。走，就这家。
11: 欢迎光临
10: 啊，随便看看。
11: 你好，欢迎光临。
10: 你好。
11: 哎，你好。
10: 哟，这不是文慧姐吗？
11: 欢迎光临。
10: 现在这么厉害了，这店你开的呀？
11: 我是这儿的导购，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10: 导购？导购也挺好的呀，多稳定啊。单亲妈妈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是不是？
9: 那个，我们要不去别的店看一看啊？
10: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我就要在这逛，怎么着也帮文慧姐提升一下业绩吧，是不是？
9: 提提，
11: 谢谢。
10: 你是做导购的啊，帮我挑两件衣服呗。
11: 好呀，请问您是需要看男装还是女装？
10: 当然是女装了，价钱不是问题啊，反正都是要会买单。
11: 那您先看看这几款吧，这都是我们这里的高定，也是走秀款。
10: 这种平时用不上吧，有没有接地气一点啊，偏性感一些的？要会喜欢。
11: 有，您这边请。
8: 左手背明显的刀疤，那他袖子长一点的话谁看得见呀？35，1米8，小胡子，惹有
12: 你把这2块钱给叔叔，你叔叔多可怜。
8: 等叫你
13: 叔叔，我给你2块钱。
8: 哎，谢谢。哎，叔叔不是讨钱的啊，拿
12: 不好意思，小孩不懂事儿。
8: 不是，我不是要饭的。什么眼神啊你？我像讨钱的吗？挺帅的呀。
13: 叔叔，这5块钱给你。
8: 啊，你挺大方的嘛，臭小子，把钱拿回去，拿爸妈的钱行善。这是什么眼神？哎，我不是要饭的。
14: 你别理他，他精神有问题。
8: 不是，我不是要饭的。
0: 原来是文慧的朋友啊，我说气质这么好呢，你们都是搞艺术的吧？
2: 对呀、啊、我们以前都一起的歌舞团的。
0: 哦，衣服包好了，有空常来。
2: 真的吗？那我可当真了。
0: 当然呢，欢迎您常来。
2: 嗯，那行，我以后每个礼拜都来一次。
9: 那这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啊，给我吧。
2: 哎，你还得扶着我呢，我今天穿这鞋不舒服。文慧，麻烦你帮我们拿到车上去啊，谢谢，
0: 拜拜，再见。
11: 店长，那我去送一下。
2: 嗯，走了，文慧。
9: 给我吧。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知道。
11: 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滚。
2: 杨辉，走啊。
9: 哎哎哎。

0: 我跟市儿童医院的刘刚医生已经说好了，到了那儿拿这个找他直接办手续就行。
1: 好，谢谢彭主任。
2: 快点啊！
3: 主任，主任，
2: 怎么了？
3: 我这有个患者，情况有点复杂，你快帮我看看吧。
1: 去看看。
2: 发热、恶心、呕吐，我判断是急性肠胃炎，问他有没有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也记不清了，吐了几次了，都有点脱水了。有没有腹泻？
1: 没有。
2: 小朋友，叔叔给你做个检查啊。叔叔这么暗疼吗？
1: 疼。
2: 小朋友平时喜欢吃油炸的食物吗？
1: 他最爱吃油炸食品。
2: 叔叔这么暗疼吗？疼。吸气。
1: 疼。
2: 查胆囊，急性胆囊炎也会出现呕吐发热的症状。
3: 知道了。
2: 王强，
3: 哎，
2: 我今天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一步，一会儿孩子的检查结果出来，你发给我。
3: 好，你先忙。
2: 哎，
3: 谢谢主任，
4: 不客气。

0: 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嘿，
1: 别上楼。过来。
0: 啊。
1: 进去。
0: 什么呀？神秘兮兮的。
1: 坐下。
0: 啊！把您架着我点儿，出去。

0: 干什么呀爸？
1: 你腿脚不方便，我给你洗洗头发，都臭了。
0: 爸，我自己
1: 别动，

后脑勺有点痒，这儿，这儿，什么？

0: 刘佳，你平时除了工作，你都喜欢些什么？
1: 我也不知道。那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呢？古典的、流行的，还是爵士，或者说民谣？
2: 我给你选一首吧，
0: 你一定会喜欢的。
1: 你以后还是别送我了。
0: 你是院长，我是医生，总这样不好。文佳，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有很多层。院长、医生是一种，同窗同事是一种，朋友和知己也是一种。这关系啊是变化的，这关系要是不变化的话呢？
1: 说明两个人彼此之间还不够了解对方。正凡，我希望我们之间还能恢复到之前那种正常的状态，你懂的。
0: 在你没有完全接受我之前，我一定会注意分寸，保持距离，但你也不能剥夺我追求你的权利吧。
3: 哎，明姐回来了！哎，
4: 回来了。店里今天忙吗？
3: 忙啊，忙你也不帮我，还回来遛鸟，你真有闲工夫。
4: 今天太阳好，让他们也晒晒太阳。
3: 你说你有事儿，你偷偷跑回来，办完了没有啊？
4: 小事情，别乱了。
3: 啥子事情？你不跟我说？
4: 男人嘛，也得有点小秘密。
3: 切，小秘密。
5: 你送到这儿就可以了。哦，那我明天早上来接你吧。
3: 谢谢，真不用麻烦。
5: 爸妈在这看什么呢？谁送你回来的？
3: 我们院长，院长专门送你回来啊。
5: 顺路嘛。
3: 哎呦，了不起了，院长给你当司机啊？啊，切。

0: 陆轩，
1: 小飞哥，
2: 这么晚了在这儿干嘛呢？我在等我妈呢。你妈怎么了？
1: 她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所以我在这儿等她。
2: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1: 我不知道，我给她打了好多个电话，她都没接。
2: 行了，我知道了。 别着急，先回家，我去找他啊。听话，先回家，好吗？

0: 怎么一个人喝酒啊？行了，少喝点。
1: 那我飞，你怎么在这儿啊？来的正好，来陪姐姐喝点。
0: 行了，少喝点吧。
1: 你给我放这儿，你再动我酒试试。不好意思，我不是冲你，我就是想喝点。
0: 没事。
1: 一起啊。
0: 怎么了？心情不好？
1: 这儿堵。
0: 堵的话就说出来。你这么折腾，伤的是你自己。哎，
1: 今天我那前夫。还有那贱人，他们专门去店里边找我，说是去买衣服，但我知道他们是去恶心我的。但是姐姐我没怂，我不仅给他们挑衣服，我还把衣服给他们送到车上，全程微笑服务。你行吗？不是我瞧不起你啊，你肯定做不到，我自己都特别佩服我自己。就之前我抓着他出轨的时候，我身边好多姐妹都劝我让我忍一忍，但是我不，我绝不，我罗文慧就是忍不了。你别以为姐姐离开那男的就活不了，我不光要活，我还要活得更好。弟弟，你别以为你年轻就瞧不起姐姐啊！姐姐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那追我的人都能排成一连，就想要去我们家提亲的人都能把我们家门槛给踏破了。但是我瞎，我真瞎，博士、富二代、公务员，我一个都没看上，我偏偏看上姚辉这个王八蛋。你说他除了嘴甜，他有什么呀？他居然还出轨！你知道吗？就在我们家，我儿子当时才4岁，我在路上走了一晚上，大冬天真的特别冷，就这样我都没回头。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有这样的爸爸，因为他不配，知道吗？这就是姐的骨气。

0: 哎，哥，你可算回来了，你快帮我看看这题怎么解吧。
1: 什么题啊？那书后边应该有标准答案啊。
2: 我要是能看懂答案，我就不求你了。
3: 我求你啊，拜托拜托。
1: 这不是高数吗？你高数都学哪儿去了啊？
2: 哥，我的亲哥呀，你可别笑话我了，我那点高度知识全还老师了。你教教我行吗？我求你，你坐下来。
1: 这是隐函数求导啊？
2: 不是，你看一眼就知道了，你别蒙我啊。
1: 用回代法简化二阶导。
2: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什么代法？
1: 哎呀，回代法简化二阶导。
4: 你找工作不费劲吧？你这么年轻，我肯定没法跟你比。人家一听到我的岁数，那直接就跟你掰掰手，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你。我也想当精英，当白领，可是你连投简历的资格都没有。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看这店小二不好当，每天店里来好多人，但是他们都不是来买衣服的，是来炫耀的，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高高在上了，还把我当丫鬟一样呼来喝去的。怎么办？我只能忍，天天忍，没办法，这就是生活。
0: 我理解。

0: 其实，成年人没有权利诉苦，走过来的路都是自己一脚一脚踩出来的。我无所谓，只是苦了我儿子，他完全是无辜的。我儿子就是太懂事了。他从来都没跟我要过一个玩具，一件衣服。他越懂事，我心里就越难受。
1: 到了。
0: 方向错了。
1: 哎，慢点。
0: 今天。让你看笑话了，
1: 没有，
0: 谢谢。

0: 有啊。
1: 太好了，把这笔重要的款项帮大舅捐掉。
0: 大舅，就这么点儿啊，还都是零钱。
1: 这孩子说什么呢？爱心捐款不分多少，就是个心意啊！记住了，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悄悄帮大舅捐掉。
0: 知道了。聊什么呢？你们？哦，外婆。
1: 哎，轩轩最近学习太松懈了，我敲打敲打的。
0: 东西带好了吗？
2: 哦，都收拾好了。
0: 走，
1: 走。
0: 你干什么去啊？你都这样了。
1: 老妈，这是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我腿虽然坏了，但我出去练练上肢力量。
3: 快点儿，外婆。
0: 哎。
4: 请进。走。
5: 走，我跟你说清楚啊，不管昨天晚上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出了什么洋相，你都不许和任何人说。
4: 昨天晚上我也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说什么？
5: 行，懂事儿。嘴严能成大事儿，
4: 我实事求是啊。

0: 喂，你到了没有？
1: 楼下了，马上就到。
0: 老师都到了，学生还没到。行吧，那我先占个位子啊。嗯。

0: 这是乌膏，这种暗红到发黑的唇脂是从敦煌传来的，最近几个月才在京师流行。
1: 可昨夜今晨一直在下雨，这唇脂如何留有这么浓烈的香气？制作唇脂加入香料是常有的事，经雨夜依然香气扑鼻，确实叫人诧异。要是姬师公在就好了，他肯定知道这是什么香料。哎，你怎么打听起妆容之物了？是要送给我吗？
2: 这乌膏很贵的，
0: 庄老将找到了目击者。哦，附近住的一个老者夜里起来关窗户，刚好看到孙王被杀，
1: 可看清行凶者的面目，看清了，可
2: 不是人。什么？
0: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那些妆容之物我不喜欢，你一辈子不送我，我也不会怪你的。
2: 不是乌膏之事，我是想请你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一幅画来。
0: 什么时候？就现在，越快越好。哎，不行，我要去成佛寺。想来今日秦孝白定会为降魔变点睛，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2: 十天里，京城已有三人被害，死状可怖，都被挖去了肝脏，且皆是官员。我求你作画，是为缉拿凶手，还京师安宁。
0: 陆凌风，你别生气，我不知道是这么要紧的事儿，我随你去还不行吗？

0: 是啊，几乎每天都来。
1: 邪绿狼，八品儿郎，每日都来长安最贵的霄云楼，很有钱啊。
2: 卢少卿误会了，霄云楼的每一首曲子都是由他订正过的，他来喝酒，我又怎么可能要钱呢？
1: 那是什么时辰？
2: 亥时初。
3: 孙望原为兽医博士，上个月在曲江畔给公主的马治病，阴差阳错地弹奏了一曲空篌，恰被公主听到，后又命他弹奏了数十种乐器，竟样样精通。公主大悦，钦点他从太仆寺转至太常寺。
1: 兽医高手，音律无双，也是个奇人。
3: 中郎将去哪儿？
1: 既然太常寺没有线索，那就去太仆寺。最近一年，孙望一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安西军将领马雄的家。
4: 二位何事叩门啊？
1: 可是马将军府邸，恭谢例行询问。
4: 孙博士是给我府上的马治过病，怎么了？
1: 他没怎么，只是例行巡访，请问孙博士医术如何？
4: 虽然是好，在太仆寺也是出类拔萃的。
1: 我看未必吧，若是真医得好，为何去年到府上几十次？
4: 我夫在安西军任职，每次回来都会带几匹好马，所以我府园中也养了不少的马。我夫为游击将军，五品官，马生病了，一般的兽医没有资格来看，当然只能请兽医博士了。孙博士虽医术高明，有些马的病也不是看一次就能治好的。
1: 原来如此，卢某也是爱马之人，可否带我去看看？
4: 好啊。
1: 能在自己家里养这么多匹马，真让人羡慕。
4: 这些马都是我家夫君率军作战时所的，他战功赫赫，那年远征拔汉那，得到三匹汗血宝马，均进献贡了。中宗皇帝很是开心，赏赐一匹，并恩准我府养马。这不就越养越多了。
1: 汗血是那匹吗？能否让我骑骑？
4: 没有佩安呢。
1: 能骑一次汗血宝马，此生无憾吧。
4: 哎，那马性子烈，你可当心呢。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众。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也不错，头球。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第20届云和梯田开犁非遗展演启幕，浙闽边旅游公路研讨会在我县召开，中国流动科技馆浙江省巡展云和站活动举行。6月5日，芒种节气，第20届开犁非遗展演在云和梯田景区举行。本届展演以“风和尽起，稻梦开犁”为主题，串联六一、芒种、端午三大节庆，依托千年梯田农耕底蕴，融合传统非遗民俗与新潮文旅玩法，开启为期近一个月的特色开犁非遗展演季。
1: 上午10点，完整的古法开犁仪式在云雾缭绕的梯田间次第上演，高亢铿锵的开山号子回荡云雾山间，梅园18村乡民扛帆举旗列队巡游，迎风舒展的帆旗承载着百姓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芒种靠牛、祭神田等经典民俗仪式过后，主田老农扬鞭开犁，犁牛同步破土翻泥，犁出云和梯田今年的第一垄新土。仪式尾声，村里沿袭古俗开展分红肉活动，贴有红纸的福肉均分至各家各户，一块福肉承载着一份祥瑞，传递出邻里和睦、共享丰年的乡土温情。山间农人依山为台，以田为席，唱响围绕农耕日常的原生态山歌，清亮歌声飘荡田垄云水之间，氛围感十足。
2: 我从河北沧州

0: 来了这三天的时间，我觉得丽水非常非常漂亮，一路都是山水美景，特别特别开心。今天来到云和梯田，又看了开斋开丽节，很有古典韵味啊，有传统先民的那种质朴的那种味道。
1: 除了传统仪式，本届开丽非遗展演还创新推出传统加新潮文旅模式，为游客丰富多元的旅游体验。首创县域农耕 IP 赛事村 FC 云和梯田农耕超级联赛，集结全县各乡镇村落队伍，开展插秧、水田拔河、泥地足球等趣味农耕赛事。
2: 接下去的这个20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插秧季，也我们将完成对云和梯田景区九曲云环350亩梯田的插秧工作那么这个插秧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将持续的对这个梯田呢进行一个管护包括我们的统防统治以及我们的田埂的打草，还有我们的这个排灌水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以后呢，我们的金秋十月我们的预计这个梯田的产量呢将会达到15万斤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产量。
1: 本台报道。
3: 6月5日，以跟着交通去旅行，山海交响闽浙边为主题的闽浙边旅游公路研讨会在我县召开。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旅融合发展分会会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原巡视员于胜英，浙江、福建两省4市16县交通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及业内专家参加会议。
1: 会上，县政协主席张作飞致辞，介绍了县域发展概况及交旅融合建设成效。近年来，我县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把交通作为发展的先行官，积极探索旅游公路建设。仙景县梯田共福路成功入选浙江省首批交旅融合优秀案例，为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注入了强劲动力。会上，闽浙边16县市交通运输局共同签订关于携手共建闽浙边旅游公路服务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合作协议，各方将紧扣山海交响闽浙画廊品牌定位，通过跨省合作共建闽浙边旅游公路，以交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破地域壁垒，整合资源优势，共同推动革命老区实现振兴发展和共同富裕。此外，与会人员围绕闽浙边区域交通协同发展、旅游公路规划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聚力推动闽浙边区域互联互通。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既是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交通强国建设要求的务实之举。
3: 琼高校招生考试与单独考试招生考试正式开考，在云和中学考点，849名学子做足准备，怀揣着昂扬斗志踏入考场，他们将以笔为奖，在青春岁月中落下精彩的一笔。
4: 6月7日上午8时许，考生们自云和中学与云和职技校的状元门下走过，入场安全检查工作有序推进。老师们身穿绘有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图案的必胜战衣，与考生们依次握手拥抱，为他们加油鼓劲，传递信心与力量。尽管大考就在眼前，但有扎实的积累做底气，每位考生都表现得从容不迫，信心十足。
5: 我相信本届的高三的学生一定是信心满怀，一定能够考出自己的水平，高考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4: 上午9时，开考铃声响彻考场，涵盖7门科目，1602科次，共有58场考试。今年的高考选考时间为6月7日至10日，期间将有各部门与社会爱心人士共同护航。高考是青春里格外亮眼的点睛之笔，祝愿参加今年高考的849名考生皆能迎风展翅，一往无前，以最佳水平为高中3年的时光完美收篇。记者潘廷聪、吴新田报道。
3: 6月6日，中国流动科技馆浙江省巡展云和站开展首期青少年团体研学活动，来自县江滨实验小学的51名学生走进展厅，在动手实操和趣味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感受科技魅力，点燃科学探索梦想。
1: 本次巡展以创新引航梦、科技助未来为主题，由浙江
6: 妈，快来快来， 这里的风景好美啊！哎呀。

0: 年，我都60啦。
1: 你们是第一次来元亨吗？这里可是一个可以保留童真的地方哦，拍张照吗？
0: 我都60岁的人了，你还能把我变回30岁啊？走走走。哎呀妈，来都来了，摄影师帮我们拍张照呗。
1: 好嘞，阿姨。
2: 哎呀，怎么还不下班啊？我腰都站酸了。
3: 你可别贫了，等下这个月工资又没了。
2: 有人来了。
4: 嗯。哇，妈妈他们会说话哎。
5: 他们在说什么呀？
4: 不知道。
6: 阿姨慢一点。
4: 阿姨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修剪树枝呀。你们从外面来的吧？
8: 对呀。
7: 那咱们进去喝点大碗茶。
8: 好
7: 啊，喝一口茶吧，奖励一个童话故事。
4: 你也相信童话吗？
7: 是呀，就那边那个小屋子呀。
9: 小屋子里住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有一天，妈妈长出了温柔的翅膀，化作一阵风，飞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从那以后，小女孩每天在门口等啊等，等着妈妈化作的风吹回这座小桥。
4: 妈妈，你怎么流泪了？
5: 没事，给风吹的呀。原来真正的童话是岁岁年年的守望与思念，多想永远留在这个童话里，不离开它。
9: 我们在云河做了一场梦，让我真正的明白，朝夕相伴的爱意便是世间最美的童话。欢迎留在童话里。
1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河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今日因有阵雨或雷雨造访，气温舒适宜人，正是静心答卷的好天气。明天雨势渐渐停歇，转为阴天，后天将迎来多云的好天气，体感较舒爽。10号、11号都是晴好的天气，气温逐步攀升。

0: 6月12号夜里，新一轮阵雨雷雨再次到访，此后直到6月17号多是阴有阵雨的天气，气温起伏不大，整体维持舒适区间。近期雨水天气较为频繁，天气节奏变化快，提醒大家出行随身备好。
1: 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
2: 大理寺少卿卢林峰。
3: 大理寺，怪了，您来我府上究竟何事？
2: 孙望死了。
4: 马夫人，马夫人，夫人需要静养，还不进去看看床榻在哪儿？
5: 这腰是被马摔了呀，还是抱马夫人的时候用力过猛闪了呀？
2: 把你从精卫调过来，别的没学会，油嘴滑舌倒是长了本事啊。
5: 那马夫人看到中郎将两眼都放光了，你还怪我油嘴滑舌？
2: 在喜君面前可不许胡说，刚才有何收获？
5: 难怪那个马夫人打扮那么精致，唇脂颜色各异，但没有诬告。
2: 你确定是你粗心大意没找到吗？
5: 中郎将，我郭庄跟您查案有一个月了，这点事儿我是不会做错的。
2: 你去倒查诬告源头，东西两市所有卖妆容之物的地方都要查，若有疏漏看我怎么罚你。
5: 遵命。
2: 你这画的什么啊？
6: 我也觉得奇怪，很像秦孝白笔下的魔王波旬和凶兽穷奇。
2: 我看你最近满脑子都是秦孝白，画错了吧？
6: 是你请我来帮忙的，如果再这般阴阳怪气我可走了。
2: 羊肉汤香吗？
7: 香，真香，要是能再给添点汤就好了。
2: 大胆，大理寺岂是你骗吃骗喝的地方？
7: 冤枉，冤枉，是画画的那位小姐请我吃的呀。
6: 你干嘛呀？
2: 慢着，我问你话需如实回答，最近十天有没有去过成佛寺？
7: 我天天去啊。
2: 你看被我猜中了吧，你根本没有见到行凶之人，所描绘的是在成佛寺壁画上看到的，对不对？
7: 壁画是听说过有个什么白在那里画壁，可哪是我这些人能看到的。成佛寺最近贴了新规矩，香火钱不够根本不让进寺。
2: 那你天天去做什么？
7: 卖炭啊。这几天成佛寺车水马龙，有钱人多，我多跑几里路就是为了多卖上些炭，又如何？我是穷，但也不会跑到官家来骗吃骗喝呀。就是画上那个东西挥刀砍死了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前半夜闷热得厉害，我就把窗户打开，谁知道突然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我赶紧爬起来去关窗户。我虽老眼昏花，可当时正在打闪电，照的呀比白天都亮堂。我离这个怪物不过20步，看的是一清二楚，行凶的就是他。
8: 小姐画的可真像啊。

0: 几天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点睛。这公主府送来的酒都快喝完了吧？
1: 乾陵清静，可修身养性。苏明。

0: 您，不是，能为高宗皇帝和天后守灵是苏某的职责和福分。这一个月来，我与乾陵的各位同僚相处甚欢，回京还是算了吧。
1: 近来京师诡案频发，大理寺少卿卢凌峰夜探鬼市，遭遇魔王现世。 已失踪两日，生死未卜。卢凌峰他，
2: 如今长安人心惶惶，有人趁机散布谣言，试图动摇社稷。此番，天子钦点狄公弟子苏无名，进京查案。你想抗旨吗？
3: 不敢。
2: 那就速速上马，随我回京吧。
4: 殿下说要在金光门迎你，将。乾陵如何？藏风聚气，山清水秀，可有鬼神出没？苏某是不信鬼神之说的，不知殿下为何有此问？
5: 若乾陵没有，那长安便更不会有了。殿下说的对，也不知道这吏部是怎么想的。
6: 天子钦点你回来，他们却只给你一个雍州司法参军。殿下，苏某此番回京，当真是天子钦点？
7: 对呀。
6: 哎，那个守乾陵的叫什么来着？
7: 苏无名，
6: 就是他，在参天楼胆敢拦朕的路，胆子不行。
7: 击破杀司也算有谋，命他速回，侦破此案。
2: 苏无名，你的恩师狄公曾多次探破鬼案，更曾玩设计于江青。如今，看你的了。
8: 太子放心，苏无名定竭尽全力。
2: 拜见公主殿下。
9: 从乾陵回来颠簸了2个时辰，本应该让你好好休息，但是事出紧急，苏无名，我命你立刻找到我的继儿。
2: 您的话在下听不懂。你装什么糊涂？卢凌峰就是我的继儿。
9: 他未深入鬼市遭遇魔王，如今音信全无。我要你立刻找到继儿，我要他活着，我要一个完好无损的继儿。这一路上，东宫的人把长安发生的鬼案都讲给你听了吧？
2: 苏某已略知一二。
9: 他们许你什么官？ 说是要给个雍州司马，果然如此。实话告诉你吧，代雍州司法参军是我出的主意，我就是想看看东宫是如何收买人心的。既然天子钦点的人到了，就应在大理寺去重用。如今卢凌峰已经就职，但大理寺2个少卿。 还缺一名，就你了，连夜上任。
2: 公主，这不符合规制吧？
9: 我知道你的性子，不会给你什么邪封官。最迟明日任命便到，中书门下该有的印章，包括陛下的画敕，一样都不会少你。
10: 太学博士孔茂于10天前惨死于回家的路上，身上并无致命刀痕，也无毒杀迹象，像是被吓死的，并在死后取走肝脏。

0: 孙旺三天前死于平康坊，身上的致命伤口，鲁少卿推断为陌刀所致，老朽极为认同。
1: 被取了肝脏，
2: 是。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之人即将探查的方向都记录下来。从这份查案日志看，卢林峰已是合格的嫡公弟子了。出来吧，我一直在等你。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0: 如今京城这么乱，你担心我丧命，当然会来保护啊。
1: 说好的退隐山林，转头就忘了，我看你就是个官迷。
0: 苏明仕途事小，鲁林峰生死未卜，长安魔王惊现于世，这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儿。虽然公主许我大理寺少卿一职，但是任命未到，我便无人可用啊。哎，娘子，要不你帮我个忙，去长安县帮我给三个人传个话，不必现身，用些江湖手段即可。
2: 冲大唐第一神探苏无名邀约我等三人至此，
3: 您真是苏县尉啊！真是苏县尉。
0: 苏某何时成了大唐第一神探？
3: 在我们三人心里，您一直都是啊。跟随您探破长安红茶案、参天楼大案，我们哥仨够吹一辈子了。
0: 那咱们就动身吧。
4: 去哪儿？
3: 去哪儿？
0: 鬼市啊。
5: 这里就是逍遥园，听说几天前还是鬼市最热闹的地方，看这样子好像刚经历了一场劫难。

0: 应是四个字，果意都尉。
1: 卢将军请看，
2: 这是喜军送给卢凌风的刀。
3: 卢少卿武艺高超，兵器竟都被打折了，莫非真是魔王？
4: 不许胡说，苏县尉说过，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
3: 对了，
0: 一字不差，
4: 听说那日鬼市上人正多，魔王挥刀凶兽羊蹄被劈砍踩踏，死人无数。
5: 魔王怕胡椒，多带一些吧，上好的胡椒价格公道。哎，魔王怕胡椒，多备一些吧，小心被挖干保命啊。
0: 胡椒是什么价钱？哎，
5: 那看你要多少了。
0: 你有多少？
5: 你要全要的话，3块50两的银锭就可给你。
0: 多少？
4: 那也太贵了吧，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价。
5: 啊，算了算了，我看你们呢什么都不懂。哎，我不卖给你们了。
0: 哎哎哎，别急着走啊，我是这儿的常客，可也好奇魔王为何怕胡椒。
5: 卢凌风，你听说过吗？卢，
0: 这名字听着倒有点耳熟，他怎么了？
5: 若不是胡椒，他哪保得住全尸啊？
0: 他死了？哎，别瞎打听，跟你有关系吗？我们是要买胡椒防魔王的。
5: 哎，对对对，赶快拿银子。
0: 那我得验验货吧。哎，这你这掺了多少土啊？
5: 那你胡说什么呀？我不卖给你了。
6: 站住！站住！站住！
1: 先生，麻烦看一下，见没见过这个人？
0: 没见过，没见过。你这不是胡椒里掺了土，而是土里掺了胡椒啊。

0: 这里虽是鬼市，也不允许你以次充好坑害他人。
1: 你们不会是官家的人吧？
2: 正是，专捕你这样的贼。
1: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昨天报王一来，人都吓跑了，我看满地都是胡椒，想着这回可发财了。
0: 你说地上有死人，可记得他的相貌？
1: 我的魂儿都被吓出来了，我能忘得了吗？
0: 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1: 不是，眼睛更大一些，但没此人英武。
0: 地上还有另外一具尸体？
1: 没，就一个。
3: 是鬼市，没有惊无畏。你使劲的喊，你最好呀，多喊几个男人来。
4: 你不就是来找男人的吗？画上这个，哪有我应诊呐？
1: 住手！
5: 一兄，一兄，
6: 一妹莫怕。鬼市并非不法之地，现有长安县三大捕手在此。尔等还不束手就擒？
3: 捕手？捕鸡的还是捕狗的呀？让我见识见识。
2: 混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将军路途，顷刻就到。
1: 幸亏你来得及时。
2: 义兄，樱桃姐姐，卢凌风的。
3: 我知道，苏无名这次回长安就是来帮你找卢凌风的。
1: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得赶紧离开。
4: 官家这是干什么呀？
5: 对对对，就是在那儿，那魔王骑的那凶兽更高一些。
6: 大军，画像。
7: 老人家，您再仔细看看，这画的到底像不像啊？
8: 像，像。我早就说过，这姑娘是神，画的太像了。
7: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这眉毛应该没这么长，胡子是打卷的，还有这眼睛应该更大一些吧？
8: 你也见过魔王？
7: 倒是见过几次。
8: 好像你说的是对的，这眉毛还要再短些，胡子是打卷的，眼睛还要再大些。
2: 老人家，你……
1: 哎呀，老人家，回去休息吧。哎，慢点啊。
7: 喜君，你看，从这儿到那儿六丈开外，且又是在深夜，虽有闪电，可老人家这岁数怎么可能把眉眼看清楚？而你之所以把眉眼画得那么清晰，是因为成佛寺的壁画已经刻在你的脑海里了。
2: 是我错了，我误打了卢凌风。
9: 都说魔王是骑着凶兽来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7: 此兽名穷奇，与混沌桃物饕餮并称四大凶。

0: 兽，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活在传说中。倒是这世门壁画加入了中土之物，且一气呵成，着实令人惊诧呀。难怪他秦孝白能名扬天下。
1: 出去！
2: 走走走，都出去了。
1: 你们也是，都出去，快！
3: 你这出家人为何如此无礼？凭什么轰我们出去？
1: 秦孝白一进四门，点睛须心无旁骛，大殿内不许有任何人打扰。
4: 秦郎，你来

0: 告诉我，怎样才能点出魔王的狰狞？佛祖的淡然，
1: 师兄，我也不知道。
0: 你随我画笔十几年，难道还没学会？
2: 告诉我，
0: 怎么才能给这铺降魔变点睛？
1: 师兄，我真的不知道。
2: 救命！师兄，饶命！饶命！
1: 出满意的降魔鞭，你就是打死我也愿意，对你的分益会更大。你难道没听说吗？如今长安盛传那个杀人挖肝的魔王，是你画出来的。

0: 各位，佛门重地，你们要干什么呀？
1: 要铲贵僧那份妖化。
0: 此降魔变乃奉公主之命所做，怎么成了妖化？你信口雌黄，不怕被治罪吗？
1: 我儿太学博士孔茂就是被那壁上魔王所害，我不铲了他，难道等他被点了经，带着万千魔军屠戮长安不成？让开！
2: 好
3: 家
0: 伙！
4: 上堂，我们要查出妖化。
5: 我谁敢上前，我就和他拼命。
1: 你们看，果然是个疯子吧？这个钱小白四处游历，不知何时在何处中了妖邪之术，所以底下鬼怪皆可脱壁作乱。
5: 一派胡言！你们谁敢上前，我就要谁的命。
1: 我儿就死在这魔王手上。一墙的妖邪不铲了，还留着何用？还不动手，阻拦者罗锅打死。
6: 动手。
7: 这位老人家，令郎死于魔王之手，你亲眼看见了？
0: 看是没看见，但那秦小白他自己都说过，他画的魔王可脱壁杀人，现在连办案的卢少卿都被那魔王给吃了。
7: 哼，卢将军武艺超群，屡建奇功，竟被这壁上的笔墨之物给吃了，你一定是亲眼所见吧？
0: 我
7: 未见。那你就是别有用心，造谣惑众。如今朝廷正在查此谣言之来源，莫非就在你这儿？
0: 你是何人呢？
7: 我是秦孝白的故人。
0: 你是他朋友，所以你帮腔？
7: 非也，我是在救你，救大家。此降魔变乃公主为天后祈祷冥福而作，你们图一时痛快就要毁了她，可想过后果？
8: 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9: 好像是狄公弟子苏无名。
10: 你可是苏无名？
7: 正是。
10: 你不是被贬到乾陵去了吗？
7: 若不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苏某还真没机会被调回京城。
11: 哦，苏无名，朝廷派你回来查此案？
7: 是的，老人家，您放心，苏某一定竭力探案，查出真凶，还孔博士之死以真相。
11: 这么说，你不认为是这魔王在作祟？
7: 关于鬼神，老贾，苏某是怎么说的来着？
12: 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
7: 装神弄鬼者真凶也，苏明必擒之。
13: 秦孝白一直跟着我，
7: 看到了，我替他解了围，他总得道一声谢。
14: 那日与卢凌风一同观我画壁之人，可是你？卢凌风给我看了一幅画，我猜是你画的。别否认，你懂画。那天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终于找到你了。卢凌风可否有转告？我要收你为徒。
13: 这大师，您是我心目中极仰慕的人， 能拜您为师，是我裴喜君最大的荣幸。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2: 这拜师学艺还要看什么时候啊？
6: 卢凌风生死不明，你一定听说了吧？
2: 这和我收他为徒有何干系？
6: 那是喜君的意中人，他现在心急如焚，你看不出来吗？
2: 你有功底，天分也好，应该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作画上。那个姓卢的，你管他做甚？
6: 你这个人好生奇怪，苏先生帮了你，你不谢他，却要追着喜君收徒，我看你就是心术不正，不怀好意。哎，
7: 银桃，你们先走。你真的不该谢我吗？
15: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我并非故人，何须攀附？
7: 攀附？苏某不想攀附，只是你我虽不相识，但都各自困顿于低谷之中，不算故人吗？
15: 看你脸色，不像困顿之人。
7: 掩饰而已。
15: 你又怎么知道我在低谷？
7: 先生酷爱绘画，名震天下，如今却点睛不成，此为你心中最大的痛吧？
15: 那你呢？郁结于何事？

0: 苏某虽立功却被贬，这算吗？
1: 官职之事，凡夫俗子。
0: 忽被提拔，非因才而被重用，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步错就会粉身碎骨，这算吗？
1: 还是官场之事，真凡夫俗子。
0: 苏明确实是凡夫俗子，但若能以此之身为百姓做些事情，或许有一天能被史书铭记。要是实在上不了史书，被那些志怪之书记下也挺好，我也挺知足的。
1: 你乃狄公弟子，有些名气，也许会被史书记载，但不会比我凭作品流芳百世更为纯粹。
0: 通过诗歌、绘画、书法被后人知晓和想象，这确实充满魅力。可苏明才华有限，此生恐怕是没这机会喽。但为了青史留名，我这个凡夫俗子一直在暗中努力。对我来说，探破更多诡案，为百姓做更多实事，善莫大焉。
1: 你这人虽能言善辩，却也真诚通透，今日之事多谢了。
2: 是
0: 盯着他，但要谨慎，此人孤傲，一旦发现有人盯着他，会有反常之举，会误导案情。阿罗，你缜密，交给你。
3: 定不如命。
4: 增派兵马，再有去成佛寺捣乱、妄谈铲弊者，格杀勿论。
3: 是。
4: 哪来的胆子？他们不知道是我要化降魔变吗？
3: 谁人不知？还不是受了挑唆？
4: 你是说东宫？
3: 您化降魔变，名义上是为天后祈福，实则就是震慑东宫。那边怕了，定会在背后捣鬼啊！我听说您对苏明的任命，东宫那边颇为不满，正在为难中书省。
4: 既然太子有耐心和我周旋，那就让他来吧。还是没有卢凌风的消息？
3: 没有。苏明除了阻止那些人铲弊，也没见他干什么。不会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本就不会探案吧？
4: 连苏明你都不放在眼里了？苏明曾多次救我性命，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才进京几天呢？别学着四处搬弄是非，最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
3: 公主，我错了。
4: 你错的还少吗？卢凌风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将你碎尸万段。
3: 是。

0: 千万别乱动啊，躺着躺着，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1: 莫非是你吗？
0: 你个卢凌风，连我都不认识了。
1: 我是在人间还是在地府？
0: 还地府呢？你想去我都不去，我老费还没活够呢。
1: 我还活着，
0: 不是我救了你，你能躺在这儿别说话了，

好，别动，听我慢慢道来。来喝口水。我在南州安顿好裴侍郎后，就打马北归，正好碰上了卖胡椒的，价格公道，就把南州弟子们孝敬我的金银全买了胡椒。我想着呀，回了长安，到鬼市一倒卖，再赚上一笔。嘿，谁成想？

0: 幸好有排驼加大木扇，我那些胡椒才能用得淋漓尽致。嘿嘿，不过卢凌峰，我这次要是救不活你，那我可就亏大了。那些都是好胡椒，你去打听打听，一斤胡椒能换多少只鸡？我老费后半辈子一天两只鸡，你可得管我啊。他那个伤的确实挺重，可我是神医啊，你伤的比他还重呢，你得好好养伤啊。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
1: 可是，
0: 哎呀，你别说话了，赶紧睡觉吧，养精蓄锐，好恢复元气呀。

0: 孙望因妒忌而出言不逊，秦孝白一发雷霆之怒。
1: 对，就是这样。
0: 那孙望负气而走，毕老板就没送死？
1: 送了呀。
2: 县令郎留步，县令郎留步。哎，县令郎，
1: 新来的花魁就在楼上，我让他今晚专门陪你。
3: 这再好也不过就是花钱可以得到的歌舞伎而已。我邪绿狼看得上吗？
0: 哎，那原来这个孙望到霄云楼也会叫歌姬？
1: 以前是叫的。
0: 哦，
1: 就是最近一年好像是没叫过。
0: 最近一年

0: 按楼凌风查案日志所记，这马府有诸多疑点。樱桃，
1: 明白。老人家好。
2: 啊，
1: 我手上有几个小奴，想卖与好人家。听闻这条街上的马府颇为富贵，不知是真是假。
2: 到别的地方去试试吧。马府的娘子强梁，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一年前就把府里的丫鬟仆人全都遣散了，怎么会买你的小奴呢？
0: 一年前，那不正是孙望频繁到马府来依马的时间吗？
1: 此二人有奸情。
0: 哎，不可贸然推断。
3: 大理寺苏明见过马夫人。
1: 你是大理寺的？

0: 前来拜访，未穿官服。
1: 那卢少卿为什么没来？
0: 卢少卿他忙，所以就派我来了。
2: 那进来吧。问来问去都一样，这些话我已经跟卢凌峰说过了，你去问他好了。
0: 苏某只是例行询问，多有叨扰，见谅。那个听卢少卿说贵府有好马，巧了，苏某也是爱马之人，能否
2: 都说爱马，无外乎就是怀疑孙旺的死跟我有关系吧。想看马你随便去看，我累了不陪。

0: 恭喜苏，拜少卿。
1: 那文书，你们看清楚了，确实有个带字。
2: 有。
1: 啊。大理寺戴少卿苏明，见过各位同僚。今日你们谁手上无事，最好是能文能武者，与苏某一同再探鬼市，寻卢少卿下落。怎么，无人愿同往？
2: 虽为代理，可您也是少卿，这大理寺之内只要您点，谁都得听命。只是你要问谁手上无事，这大家可就为难了。
3: 对呀，自卢少卿到大理寺，已将最近两年积压的旧案一一重启，虽已了结过半，但疑难之案颇多，谁不是忙得焦头烂额呀？
4: 哈哈，是啊，别说是鬼市了，就是刀山火海也理应前往，绝不推辞。啊，是朝廷俸禄嘛，只是太忙了，还希望您体谅。不过差役呀，暗探呢，您随意调遣。
1: 他们常出入鬼市，极容易走漏风声，还是算了吧。既然大家都忙，那就都忙去吧。

0: 这画上之人欠我很多金银，你们谁要是能找到他，帮我把钱要回来，我就分谁两成。
1: 两成？
2: 率先找到此人者，以此金饼为报。
1: 张根清，你不会骗我们的吧？
0: 每人10钱，你们自己分。

0: 怎么下手这么狠？谁让你跟着我的？为何要偷袭我？想抢我身上的财物？我们才不抢呢！还打你是怕你害我兄弟！我为何要害他？傻人，去赶换钱。鬼市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当然有了。是你们俩帮那个老叫花子救下了这个人。是啊，是那家伙，吹了两大袋的胡椒，硬把魔王吹退了。这叫花子多大年纪了？挺老的，具体岁数又看不出。
0: 他可有酒糟癖？
1: 红红的，让他可难看了。
2: 有老飞在，无风应大雅。
3: 我哪有这么下三滥的风采？

0: 然是你，
1: 苏无名。哎，不对呀，我听说你不是守灵去了吗？你跑鬼市来算计我干嘛？
0: 不如此，我怎么能找到你？
1: 嘿，去，你们两个小子还吃里扒外啊？
0: 拿去吃！
1: 我的！
0: 行了！
1: 我好不容易，
0: 老飞，卢凌风在哪儿？他怎么样？快带我去见他！

0: 随我到大理寺，你可愿意？
1: 愿意。
0: 如果继续留在金吾卫，按资历，最晚年底就该被提拔了。可到了大理寺，
1: 无妨。
0: 哪怕一辈子只做小卒，只要能在中郎将身边，国庄都愿意。来大理寺不是为我做事，是为朝廷，为黎民百姓做事。
1: 国庄牢记。
0: 好兄弟。

射击脚下，是，直接射杀。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他是公交司机，在城里穿插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
1: 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When the mind drift is all I have. 不诚实大脑。